0: 你的儿子几岁？
1: 您大概多久来看望一次他？
2: 每个月都会来这里，这个草就给他拉干一点。以前每个月来我都会这里跟邓爷爷这样讲，邓爷爷以前你穿那个草鞋衣服都做得很破烂，然后现在你看每家每户都有公路，穿得好吃得好，
1: 真的是当成了自家人自家长辈哈。
3: 谢南京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民，平日里多花一块两块都要算一算，可是为邓爷爷花钱修墓，他连一丝犹豫都不曾有过。
1: 80年代1000块钱，那时候很多了。
2: 因为我是做木工，90块钱一个月，然后做了一年，就攒到了这一批来的钱来给他做的，这样的。
1: 您差不多用了您一年的收入来做这件事情。
2: 是。
3: 2010年，湖南汝城县使制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于都县，经过巡访和多方考证，确认谢家人守护的墓是邓义刚烈士的墓。那时谢南京才知道，邓爷爷是汝城县富城乡邓家村人，牺牲时年仅28岁。谢南京重新做了一块墓碑，把上面的字改为邓义刚烈士。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对英雄身份的正式确认，对历史的尊重与铭记。2024年，谢南京被评为中国好人。这段跨越血缘的亲情，见证着战争年代的鱼水深情，见证着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守护。
4: 尊敬的各位老板，各位重臣朋友，大家上午好。
3: 每年春节前，谢氏家族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对于谢氏子孙来说，那些逝去的先祖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家风传承，化作芝兰玉树，化作心中的道义，化作世间的真情，在锦绣山河间处处盛开。

0: 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5: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经典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4: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

0: 我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麝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哇
1: 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0: 原来是两头麝牛正在闹着玩呢。
1: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0: 不用担心，麝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2: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0: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2: 好的，马上就走。
3: 打扰你们了。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麝牛了。
0: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4: 哦，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1: 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麝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0: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1: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两头麝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6: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麝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7: 可是很不凑巧，有两头粗暴的麝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8: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0: 六角扳手有了，
1: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9: 看啊，冰司机亮闪闪。
10: 是啊，冰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两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0: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10: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0: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8: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
0: 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8: 没有六角扳手，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1: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10: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9: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10: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
9: 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10: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9: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1: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0: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1: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0: 没错，确实如此。
1: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0: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明司机就交给我吧。
1: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4: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0: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9: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

0: 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毒鸭就会这么做。
1: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它吗？
0: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2: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3: 嗨，我是小棕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2: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3: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2: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3: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2: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3: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4: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5: 巴克舅舅你好啊！
1: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4: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3: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4: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3: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舍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2: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0: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1: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3: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1: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3: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1: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2: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0: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了，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3: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2: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0: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2: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3: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6: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3: 再见，伊莲娜。
1: 再见。
2: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0: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1: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2: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3: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1: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2: 哦，谢谢，
0: 太好了！快点啊，毕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2: 你这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0: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3: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7: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6: 我最喜欢我和阿森出现的那个部分。
3: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8: 我快开始吧。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渡鸦。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2: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3: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2: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3: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4: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5: 吃吧吃吧，
2: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6: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啊！
7: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4: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7: 啊！谢谢你们，
8: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9: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8: 速度非常的快。
3: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情况
3: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6: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11: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
12: 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4: 这可不妙。
10: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8: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10: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3: 遵命，队长。
10: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8: 达西西收到。
10: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4: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13: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2: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13: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4: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0: 你们好啊，在英雄，你去帮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病人，队长。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救回西亚，我保证。
1: 大猩猩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0: 这里没有吃潮藻。
2: 真的太好了，大猩猩。
0: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3: 水。
4: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5: 水。
4: 听好了，小蚵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
5: 降机。
0: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4: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5: 水。
4: 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5: 水，
0: 我来试试。
5: 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3: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0: 是的。
5: 好吧，让我试一下。
0: 现在图图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3: 好样的，皮医生。
0: 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6: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前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3: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鲸鲨移动基地了。
4: 你看那边，谢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0: 我的天哪！
5: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0: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3: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0: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3: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5: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0: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3: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2: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鳍，
5: 可能是只鲨鱼。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0: 谢谢你，
5: 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0: 这个就交给我吧。
5: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
7: 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8: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5: 但是那个方向有赤潮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7: 哼，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5: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哦。
4: 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
9: 那好，
4: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

0: 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1: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2: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金沙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3: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2: 我要眨眼，给你。
3: 能再多来一点吗？
2: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3: 好的。
4: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5: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6: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1: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0: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2: 嗯，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保重。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几
0: 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坚实。助力筋骨、棒骨健康，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

0: 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
1: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2: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1: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0: 老公公
4: 去咋呼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逮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5: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死就打扫，这怕什么。

0: 瞧这个嘎小子，
1: 喵！站住！
2: 嘎嘎，下来！
1: 哎，重庆大伟，有情况吗？
3: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3: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3: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3: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跟你唠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猪猪，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枪。掉掉掉掉掉掉！
0: 嘎子，小声点。
1: 哦，好，走，
0: 嗯，好，走，
1: 举起手来，
0: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2: 这个傻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书，嗯，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你看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吗？卢金宝叔叔用的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端尾汤。
3: 走，你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我对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4: 对，我对着你上吧。
3: 不不不，还是你上去。
4: 你上吧，
3: 你有
4: 劲儿。你上吧，
3: 还是你。
4: 我上，我上。
3: 哎，看见没有啊？
4: 你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万有八路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钻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
0: 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你得明白，你得叫八路的哟，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聂爹，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一点，八路
2: 啊，
0: 打打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1: 哼。
0: 站住！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3: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8: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记起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4: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3: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

0: 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5: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时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

0: 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4: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炕。哎呦，这么多小事最省心，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2: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4: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始终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2: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2: 还有呢？
1: 会上树。
2: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2: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这是干什么的？
1: 当官跑堂了呗。
2: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4: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跳后赛，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2: 杨小根，
5: 哟，
2: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崔大洋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吃不？大西瓜。哎，吃瓜。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了。哎，不要，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主意，软的轻，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天，
1: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1: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0: 回来！
2: 快回来！
0: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哎，我们等
0: 着。哎，快点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4: 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
6: 哟，
5: 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
6: 请。
4: 你好。
5: 嘎子。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钱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我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嘎子同志，干什么？你有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你？

0: 数什么呢？上树捅了锅。不懂那个，咱俩睡觉。追究？不敢。来嘴，来够，来够，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走。
1: 算了算了，回家去。
0: 还有人。
1: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小周，咱们也回家。

0: 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盘，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不给就不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
2: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3: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看，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说

0: 搞得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最近病了。
0: 哦，
1: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呵呵，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告，去，就这么集合去。学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
2: 哎呦，
0: 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扫不好，

0: 服，叫我怎么做呀？哎呦！
1: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哎呦，杨小根，哟，给嘎子找卫生员去。是。
2: 叔叔，
1: 嘎子。

0: 别看，
1: 让我看看。
0: 别看，你看，哟，
1: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1: 行。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好，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全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

0: 传，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买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

0: 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好呀，陈哥，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你要赶紧给我打电话。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聊，成为厢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娘，哎，你们可回来了。
4: 大妈，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3: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5: 嘎子，
4: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5: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4: 真的？
5: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4: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
3: 老叔叔有消息吗？
5: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4: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一定好利索。
5: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4: 嗨，
5: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4: 哎，
5: 大白，我要走了。
4: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5: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1: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1: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1: 再见了。
2: 哎，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再见
1: 了，
2: 再见，
3: 再见了，
1: 再见，
4: 再见。
5: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1: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年。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5: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1: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5: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儿了。
7: 还有呢？
5: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1: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5: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6: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5: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5: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歹徒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是，是。
0: 哼，
3: 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妈的，
0: 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白鹿跑你这儿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5: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去，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找不着哪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
2: 哎，
0: 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0: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歇死你！
2: 这
0: 你给我找出来打他们！去打他们！
2: 没有啊，
0: 揍你他妈出不？
2: 哎呀，你妈！
0: 哎呀，
2: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
2: 你撒手！
0: 走！
2: 你
0: 撒
2: 撒！
0: 走
2: 走
0: 走！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5: 啊，别，把带回去。
0: 这个
5: 哦，
0: 走，走，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嗯，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6: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
4: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6: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7: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7: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7: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
0: 嗯。
7: 喂，

0: 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
0: Yes。
1: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0: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2: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3: 是。
2: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0: 请坐。
2: 哦，
0: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曲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2: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0: 叫王先生受惊了，
2: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0: 知道。
2: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0: 是啊。
2: 哦。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2: 哦。
0: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2: 是是。
0: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2: 是啊，
0: 这
2: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了头了。
0: 我他妈的，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什么事？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张总理，你。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你就放他们进来吧。
1: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0: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下下，我三四我下下，我走我下我在。我下下下，我
0: 老总辛苦辛苦，
6: 没事了，
0: 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
1: 奎松，你不怕枪子啊？

0: 就在这儿。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
2: 报告师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是。

0: 会上灭。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坐，炸灭了，再打没灭了，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0: 挖的还是水泥，家家窝里。太君，太君，太君，
1: 你
0: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出来，
0: 你打！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周连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2: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是干嘛的呢？
3: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0: 是啊，
3: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虎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干！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

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

0: 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嘎达
6: 大白，
5: 嘎达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6: 老板说，
5: 好小子，
6: 快过来，嘎子哥，啊，嘎子，
7: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0: 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1: 不是了。
0: 哎哎。
2: 好小子，
0: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3: 哎，嘎小子，
2: 哎
3: 呦，
2: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你听，
4: 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适合。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叶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容易出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骨，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加专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
2: 小婆，到外面望风去。
1: 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知道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七十，来，一百七十。
1: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2: 别
1: 啊！
3: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我跟
4: 你
6: 讲，
4: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3: 咱们是什么？
4: 咱们是部队。
3: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5: 鬼子查户口来了，
6: 怎么？

0: 馆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两块五。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2: 李正，馆长先生。
3: 什么馆长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铁锹，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0: 政委，鬼子扑空了。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
1: 咱们这儿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2: 找错了。
1: 台球啥？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走走走走。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
1: 小鬼
2: 那么勤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啊，王先生不苦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

0: 老红，你躺下。
1: 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哎，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装南，我去装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

0: 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

0: 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强强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洋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记住。
3: 吃饭还住店呢，
4: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行行，
4: 来半斤白干，
3: 哎，好好，
4: 行行行，
3: 行行行，请里。

0: 了，什么吃的没有？
1: 里面有，里面最好了。
2: 列位，仓库要我们。
3: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4: 哎，他们在谈什么？
5: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4: 哦。
6: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4: 好，
7: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6: 嗯。
5: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嗯，
8: 这一班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3: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9: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0: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 听到我
10: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苇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头子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
3: 跟鬼子拼了。
4: 对对，
3: 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5: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村里集合。
2: 这是为了，
5: 下车。
1: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2: 提前准备好，
6: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3: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6: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出走过。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少将だ。

马小姐。

0: 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助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请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

0: 抖音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

0: 还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直，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性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朵花好看吗？
4: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5: 这回来

0: 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6師団が先行もなく撤退だと。
1: 司令官殿、両末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
0: 我が第6師団奈良支隊、それに上村支隊、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支那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
2: 日寇抛弃了坦克重炮，全部改成步兵轻装前进，而且对我前沿的设防不予理睬，一味向前。浏阳河全线告急，
3: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4: 日军很猖獗，以5万兵力丢掉了坦克大炮，步兵直接推进，直取浏阳河，与我军摆开了一副最后决战的态势。
5: 好啊，没有了坦克大炮的日军那就是纸老虎。依我看，日军已经进了薛伯陵魏大部的口袋阵了。
4: 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主动权应该是敌我各半，但是日寇是饥饿疲惫之时，长沙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0: 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1: 伟作，我提议统帅部马上给薛伯陵发放电报，命令薛伯陵误将50000日军围而歼之，毕其功于一役，

0: 是各占其半，但不论是我方还是日方，都不可能抽出力量去增援湘北战场。这就先不去说他了，就说湘北战场。我方除了15集团军和军委会直属的第8军和第7师3军以外，还有8个师的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样，我方的兵力是14万。 而日寇是1个师团2个支队，他们的兵力接近5万。从人数来看，我们确实有可能把日寇团团包围。但是，我在这儿不是仗日寇的志气而灭我们的威风啊！我军中认为，和敌人作战。 双方的兵力应该达到5:1，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高于日寇的5倍的兵力，才能达到战斗力的抗衡。虽然现在我们3倍于敌，但是战斗力的均衡还是处于劣势，所以要想以我国军14万的兵力去围歼5万日寇的想法，并不明智。
1: 简生啊，你也太不自信了吧！日军缺弹少粮，长途奔袭目前已经是疲惫之师，而我军尚有8个师的预备队，却是1亿代劳的生力军，在这个时候不下决心围歼日寇，更待何时？我不得不提醒诸位，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0: 既然徐公这么说。 我也就没话可说了。为什么不说？我听你是熟谋而言，大可畅所欲言，继续往下说。是，没错。依我看，我们已经切断了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还这么强直往前走进，那么证明。 日寇的3军锐气并没有因为我们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而受挫，这是第一。其二，就火力而言，日寇虽然是轻兵武装，可是他们的单兵武器，比如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轻武器，尤胜我军。其三，日寇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士兵从小接受的就是军国主义军事训练。 而我军士兵在没有入伍之前，连枪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么看来，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相距甚远啊。综上所述，之下以为，虽然湘北的敌人是疲惫之师，但是以我14万国军的力量，想一口吞掉5万日寇，未免失之天真啊。
2: 简生啊，你这是……如果薛伯陵也抱有如此天真的想法，低估了日寇最后一击的实力，而最后的决战，他又以四面围歼的战术，奢望一口吃掉日寇5万军队。那么，即使能重挫日寇，那我14万国军的主力，恐怕也会和敌军。
1: 同归于尽，即便是损失我14万的主力，但是能换取一场大胜利，也是值得的。给徐伯陵发电，
3: 是。
4: 准备以60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幺九八师，第二百师，荣誉一师，共六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四军、第四十九军、第三十七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八军、第五十二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在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
1: 沈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二十二师、暂编第五师、第六师，我们要不要把这三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福林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
0: 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一口吃掉五万日军？
1: 实际上这五万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十四万的兵力一举围歼，应该正是时候。
0: 《孙子兵法》说：“归师勿遏，为师必却，穷寇勿追。”如果断了这五万鬼子的退路，他们必将拼死一搏，做垂死的挣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1: 如果放走了这五万日军，委员长会怪罪我们的。
0: 你把委员长的电报再念一遍。
1: 好，准备以六师兵力为着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委座只要我们以六个师的兵力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而只字未提围歼日寇？
1: 为什么？
0: 如果我们以四面攻击的形式围歼日寇，那结果会是什么样？我损失大部主力，与敌同归于尽，这样的结果委座是不希望看到的。
1: 明白了。
0: 明白了，下命令吧。

命令。第十一师、十九师、第102师。

0: 怎么样？
1: 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
0: 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五万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
1: 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0: 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1: 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可是侦察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
0: 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十里。
1: 后撤十里？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0: 何副官，
1: 参谋长，
0: 薛长官呢？
1: 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儿。

0: 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
1: 真的，
0: 太好了！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喽！回家！

0: 我不给你生孩子，你把媳妇让给人家，咱俩在大马路上努力去。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了吧。

0: 当时是死在我怀里的。他为了找我，他才死的。都怪我。
1: 本周当上营长了，给老何家争光了。爹，不怪你。
0: 爹。

你今天一定得尝一颗，来。本正哥。 本中哥，我知道你怨我，香兰的死我也非常的自责。我知道我不该把他带到战场上去，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才会这样。
1: 永辉，谢谢你，谢谢你在营田救了我一命。其实香兰的死，不应该怪你，要怪就怪小鬼子。 多保重。

0: 在这儿啊。
1: 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2: 谢谢。
3: 薛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
2: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3: 谢谢。
2: 安葬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使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 障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额就会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特别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项，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包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朋友问我，我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北理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
2: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高潮。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6: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3-568，一瓶6块6送货到。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7: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3-5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3-5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当然可以。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块6，送货到家。
8: 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

局长，您这是？像，真像。您说我像谁呀？

0: 曲解为坐。他日寇竟然把我也视同毫无血性的汪逆，那就让他来领教领教我蒋某人吧。
1: 乡长，我们不妨派一个密使去和铃木卓尔谈。啊，这主要是可以拖延日寇扶植王精卫上台的时间，而王精卫冷板凳坐的时间越长，他的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精神崩溃。
0: 可你想过没有，此事一旦泄密，就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丑闻，直接影响我和我中华民国政府的形象。
1: 校长，学生考虑过了，所以我想密谈的工作全部由军统运作，这样一旦泄密的话，那也只是谍战工作，算不得什么丑闻。但是要想取信日本人，得冒一个人的命。
0: 冒谁的命？
1: 宋子良先生。
0: 胡闹，子良是我的姻亲，万一泄密，这还说得清楚吗？
1: 啊，校长，学生说的是冒子良先生的名，并不要子良先生亲自出面。
0: 我怕你会弄巧成拙。
1: 校长，学生想请你见一个人。

0: 曾站长，还不见过委员长。
1: 卑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国，向委座致敬。
2: 想，真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办好了你在军统可以记功，办砸了你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0: 学生明白，
2: 真的是太想

0: 着。
1: 上次。

0: 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你，你是陈记者。
1: 薛将军的记性太好了。请问薛将军，这次我军缴获日军辎重多少？
0: 报陆军，据不完全统计，我军缴获日军马步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88野炮6门，重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还有一部分军需物资。
1: 薛将军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能跟冈村宁次对阵呢？
0: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湖南军民奋起抗战的结果。除了武器，我们部队要留意作战之外，别的战利品你们记者朋友可以随便挑一件，留作纪念。

0: 学长官，什么事儿？统帅部来电，要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么点小事儿，统帅部还来了专电。去年的南岳会议上，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委员长当时拍板认可了，后来因为战事紧张，这事就搁置了。现在休战，正好是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好。
1: 既然统帅部已经来专电了，那你就拟个实施方案吧。

0: 薛长官，薛长官，参谋长，机要室柯丽娟向您报道。
1: 柯丽娟，机要室主任，上海人，保定军校毕业，精通无线电。
2: 我们很在意机要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战时司令部的心脏所在。保定军校毕业的？
0: 是。
2: 那咱们都是校友喽。
0: 之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2: 父母亲都还在上海？
0: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都在上海，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那咱们共同努力吧，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你和家人就能团聚了。
0: 是。
1: 军需处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吃住行。柯主任，去那里报道吧。
0: 是，参谋长，我走了，薛长官，再见。
2: 像个军校毕业的。
3: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0: 给我来份报纸。
4: 嘉宾请喽。
0: 谢谢。
3: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0: 老板，来碗馄饨。
5: 哎，鸭子，妈嫂来。

0: 小姐，给你粉灯。
1: 谢谢。柯主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韵。
2: 怪不得这报上的文章就是你写的吧。
1: 这正是我冒昧打扰您的原因。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想问问柯主任对文章

0: 当中观点的看法。
1: 我没有看法。
0: 不，你已经有看法了。
1: 要不然您……你真想听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0: 我真心想听听。
1: 那好，我送你八个字：闻过是非，陈词滥调。

0: 既然你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1: 萍水相逢，交朋友就谈不上了。老板，付账。
2: 哎，库姐，阿拉来给俺乡帮多个东乡都说不容易啊，侬哪能噶冷待我？哎，侬上海人啊？是的呀，我屋里向就来该十六铺边了，跟阿拉只隔两条马路，阿拉屋里就来该圆圆旁边。
1: 老板，再来一碗馄饨。

0: 报告，新编第10军军长李玉堂，欢迎薛长官莅临检查。好，请。
1: 李堂兄，
2: 薛长官，
1: 万家岭打胜，你不就是功臣？这次长沙会战，你不真是打出了军威？最高统帅部把泰山军的称号授给你们，我这个战区司令官连上也有光了。现在你们整编为战区直属第10军了，以后我更得多多依靠你了。
2: 我军能有建功。 全靠薛长官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我全军将士感谢薛长官。
1: 你又给我戴高帽是不是？老东西。
2: 薛长官请。

0: 弟兄们，这次长沙会战，你们军立了大功，被授予了泰山军的光荣称号。今后，你们要以驱逐日寇为己任，奋勇杀敌，再立新功。防守，你们就要像泰山一样纹丝不动，让任何来犯之敌都难以逾越。进攻。 那就更要像泰山一样，压倒一切，势不可当，让日寇一听见你们泰山军的名号，就胆战心惊。那位营长来了吗？
1: 谁？
0: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营长吧？就是带人奇袭营田，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那个尖刀营营长。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李本忠。别看他只是个小营长，这次会战胜利，他是立了大功的。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嘉奖他。哦，
1: 师长官，军里头已经给他记功了，正准备提拔他当团长了。
0: 嗯，好，就得提拔这样的英雄，才能鼓舞斗志。
2: 弘扬正气，
3: 是。
0: 怎么还不出列啊？
3: 王秀娟，李本忠呢？
2: 薛长官，李本忠正在给新兵练兵备战，
0: 快把他叫来。薛长官要见他。
3: 不用了，既然他在训练备战，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功臣是怎么备战，怎么个训练法。
2: 嗯，是。
3: 请。
2: 所谓游击战，就是说，我们要穿梭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之间。这个穿梭就是这个游字。至于这个机字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步，拿起拳头狠狠来这么一下子。说白了，就是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4: 哎，师傅，上回咱们打营田。 你让三个连同时出发，但是呢，又不让下阵里边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迷惑敌人的假象，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游击战吧？
3: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吧，我还是举一个实战的例子给。

0: 家讲一讲什么是游击战的战法。来，大家都看这张图，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图。当时双方交战的部队，这样我就不具体的说是哪个部队了。我以甲军和乙军来代替。当时的这个甲军呢，佣兵不过30000，武器装备也是非常落后，没有车轮子，靠的是2条腿走路。这个乙军呢，有20万大军，不但有大炮、车轮子，还有飞机。从客观条件看，这两军的军事实力啊，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很快，这个乙军利用他的优势兵力，还有他车轮子的速度，对甲军形成了重重的包围。如果说没有后来向扎西的走，或者说没有后来的挥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走，那又怎么可能创造战机，最后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呢？
1: 听听，
0: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3渡赤水和4渡赤水，又怎么可能牵着乙军的鼻子让他团团转，最后把他脱皮脱垮呢？所以说，处理好打和走，这才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4渡赤水的战斗，可以说是游击战里的典型战例啊。

0: 副官，咱们走。是。
1: 说怎么了？啊！哎呦，我也不知道谁把共党请到这里来讲课的呀。讲哪段不好，非要讲赤水河围剿红军那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薛长官指挥的。我看你怎么收场，
2: 俊佐，这。

0: 方县君，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我拿你师长开始，我一级一级的往下撸，我全给你们撸了。
1: 方师长，李本忠可是你们御史师的，你这泡烂事啊，你怎么擦吧？
0: 他事先又没跟我打招呼，我不知情啊！
1: 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李本忠是不是你部下？啊？
0: 是不是你部下？回答我！是，你的部下把一个共产党请到我们部队里讲什么游击战，还以什么红军四渡赤水为例，找死啊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身为师长，他娘的还敢说？
1: 不知情，
0: 不知情当什么师长？
2: 干脆下连队给我当卫士算了。来人，
3: 到，
4: 给我把李本忠关禁卫室去。
3: 是。
2: 师傅，
3: 哎，
2: 别再叫什么师傅了啊！要是再被你们长官听着，又要不开心了。
3: 打盐田那仗。 我打心眼里边就服你，您是我一辈子的师傅。哎呀，今天这事儿啊，没准是我给你们惹的祸。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也许啊，我不应该拿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讲啊。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战例呢，可以很容易的让你们了解游击战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不小心被你们长官听到了。

0: 因为啊，你们这里有许多长官不喜欢听到这个战例。
1: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役哪个长官不喜欢听啊？
0: 行了，我一时呢也说不明白，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先回长沙了。
2: 谢谢教官。
1: 谢谢教官。
0: 再见。
2: 来来来，我送送，我送送。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送，你们赶快备战吧啊。
2: 您慢点啊。
0: 哎
2: 哎
1: 哎，营长
2: 啊，
1: 刚才看长官生那么大的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军纪啊。
4: 是啊，营长，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什么让长官不开心的事儿了？
1: 对，再好好想想。
5: 我能干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就算是有，那也是团长生气啊，军长师长咱够得着吗？
3: 就是啊，
1: 你不太
6: 就是啊。
0: 李文忠，跟我们走。
5: 去哪儿啊？
0: 禁闭室。
1: 为什么？
3: 对呀、啊，为什么带我们营长去禁闭室啊？
5: 哎，谁的命令啊？
0: 这是军部的命令。
7: 我听说，薛长官对长沙的共党组织下过禁令，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第九战区进行任何活动。现在可好？共党被请到我们部队当教官，这薛长官能不生气吗？我认为啊，这件事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严肃处置，否则没法向薛长官交代呀。
8: 处分是肯定的，不过薛长官当时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9: 你叫他说什么？
8: 拂袖而去还不够啊，他要说的就两个字，枪毙。
9: 你说这个李本忠，他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刚刚要提升他，他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娄子，你叫我怎么办？
10: 先把他那个任命给撤销了，如果还平息不了薛长官的怒气，干脆把那营长也给他撸了，打发他回家，还当他的小警察去。
8: 哎，军座，军座，你看啊，我有这么个想法，您去见见薛长官，给他消消气，灭灭火。再说了，李本忠也是这次长沙会战的功臣，本来薛长官还打算当面嘉奖他呢。
9: 还嘉奖他？惹出这么大个娄子，没枪毙他就算万幸了，还嘉奖他？不是，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
8: 我就是让您去摸摸薛长官的底，该撤职撤职，该枪毙枪毙，还不都是按照你们长官的意志吗？
3: 哎，方师长，你这话说的怎么像在发牢骚啊？啊，
8: 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9: 方先觉呀，方先觉，我说你肩上扛的到底是脑瓜子还是土篮子？难怪你们御史室有个瘦猴李本忠，你这个师长就是猪脑子，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
8: 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打鬼子，不懂什么政治。
9: 不服啊？不服现在就撤了你，信不信？
8: 我是第十军运十师师长方先觉，说话。
0: 你们军长在吗？
8: 军长，就在我这儿。
0: 叫你们军长听电话。
8: 军座，电话。
0: 谁电话？
8: 参座，

0: 参座，我是李玉堂，马上把李本忠押过来。哎，啊，怎么，薛长官要亲自处置？你别小看了这件事的性质，你们这是公然对抗战区禁令，不严加惩处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
1: 参座，不，吴兄，哎，你听我说啊。 李本忠啊，是有功人员，他是个人才。您看，能不能在薛长官面前给求个情，美言几句？

0: 那就不难为您了，啊，吴兄啊。那么，薛长官想如何处置这个，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啊？
1: 薛长官没和我商量过如何处置，反正清不了，那是总得擦屁股。你必须亲自把李本忠押过来，这是薛长官的命令。

0: 这下可倒好，当小警察都没机会了。群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想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小的营长较劲呢？
1: 哎呀，你闭嘴吧！
0: 这件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要从政治的角度上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件。
2: 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微妙，你懂吗？我就知道你不懂。大敌当前，军内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个你应该懂吧？真是个猪脑子！
0: 你还站着干什么？执行命令。
3: 是，我不吃饭。师长，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长吗？
0: 军部给你的提拔任命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捅这么大个乱子，你这就是自毁前程。
3: 回不回前程我不在乎，你踢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如果因为我请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来上课，就关我禁闭，我不服。
0: 你屁道理还挺多呀！
3: 你嘴能说什么？那你去跟学长给我说。
0: 到哪我也知道理，薛长官他官大，他还得讲理，我错哪儿了我？
3: 行，你有理。来人，准备好了，
0: 下去。师长。

0: 好。那我是有数的啊。
1: 你什么意思你？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

0: 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0: 范。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8: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9: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共联合举办南越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派出叶剑英、李涛、卞章武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还担任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以上人员可沿用不变，根据具体情况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教官，以及达到最好的效果。行不行？你表个态呀。
1: 反正是由你负责具体落实，我不想掺和这事儿。
0: 我挑什么样的教官，你总得点头吧。
1: 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但是你得给我培养出几个能打游击战的指挥官来。
0: 好，我保证挑几个让你满意的教官。
2: 林木君，我今天是以国民政府信使的身份来和你接洽的。
3: 你是说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2: 国民政府有些先决条件让我代话。
3: 请说。
2: 一，重庆方面为了表达诚意，国民政府将派能够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威人士与贵方洽谈。作为对等的条件，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方面派出的人也能够代表日本政府。
3: 不知重庆方面会派谁出席？
2: 请原谅，我不能够提前泄露。我要说的第二个条件，国民政府必须得到保证，此次谈判为绝密，双方必须严格恪守，如有泄露，立即终止谈判，并因此不再和日方有任何的接触。
3: 这个我可以做出切实保证。
2: 既然作为合法的政府与你们谈判，就不能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3: 什么先决条件？你说说看。
2: 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两个东西不容谈判。
3: 两个什么东西？
2: 中国的主权和行政的管辖权。
3: 我不能够给你答复，不过我们可以商量。
2: 不容商量，这两件事情得不到落实，一概免谈。

0: 唐主任，
1: 参坐。稀客，稀客呀！
0: 哪里？
1: 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你看，你弄得我多狼狈啊！
0: 我是来求你的。
1: 你求我什么呀？你求？
0: 真的，真的。
1: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0: 好。

1: 这个火枪手，来了来了来，我就要合唱。坐，彭主任啊，懂法文。哎呀，我以前在法国留过学，
0: 哦，
1: 那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没事的时候呢，得看看这些书，不然我那法文早就忘了。哎呀，共产党的队伍真是藏龙卧虎啊！要不然我们委员长大了。好了，言归正传。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是这样，这次长沙会战，贵部发动群众，破路灌田，劫军火炸营田，功不可没呀。本来长官司令部决定给你们请功，但是你们不属于我们的编制，所以就呈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先生向延安为你们请功。
0: 全国抗日，功在救国。
1: 这个请不请功的不提也罢了，吴兄啊，你赶快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刚才就说了，是来求你的。<笑>你还真求我？
1: 嗯
0: 啊，<笑>
1: 是这样，为了备战，日寇再次侵犯长沙，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重新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想打造机制能打游击的队伍。
0: 这个想法好啊。
1: 哎，当年不就是我们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吗？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没错，叶剑英先生出任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想请叶剑英先生来做这个副教育长。
0: 哦，
1: 想请你做干部训练班的主讲教官。
2: 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放心，叶先生那里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1: 你误会了，嗯，
2: 我顾虑的不是这个，我顾虑的是你们薛长官。
1: 薛长官，
2: 说来惭愧啊，这不前些日子我到李本忠营里给他们讲了些游击战的事吗？哎，当时你也在啊，
0: 我在，
2: 我这一不小心就把你们薛长官给得罪了。<笑>
1: 所以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面向薛长官解释道歉。
2: 哎呀，中华兄，我觉得你那天是有点过分了啊。你说你讲游击战就讲游击战吧，你当着他的面儿，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不知道？ 那场战役是薛伯陵这一辈子最大的痛楚。你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事情的确有点严重啊。
1: 不行啊，吴兄，你无论如何的替我在薛长官。
2: 好了好了，过去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这次来，就是奉薛长官的命令来请你的。
1: 好，承蒙不弃，中华定竭尽全力。
2: 就这么说定了。
3: 传民传民，传民传民，传民传民啊！传生辰文法子，传民传民啊！传生辰文法子，传民传民，传生辰文法子啊！传民传民啊！传生辰文法子。
4: 小姐，您来壶茶。
5: 小姐，您来壶什么茶？
4: 来壶洞庭春。
5: 好，
4: 小二。
6: 哎，
4: 洞庭春一壶。
5: 好嘞。
4: 来，小姐，您的洞庭春。
5: 谢谢。
4: 好，您慢用。

0: 眼前三滴水，
1: 浪中起波涛，
0: 清水出芙蓉，
1: 田田荷叶好。

0: 明韵小姐，一别经年，想不到会在长沙相见。
1: 波田君，我还真怀念在京都赏樱花的时节。那时的你，真是情自缘发。想不到，明韵小姐会成为我的同行。早知道如此。
0: 当年就该推荐你跟我一同进入中野特工学校。战争年代，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怎么这话听起来，小姐对此次长沙的使命还心存遗憾呢？波田君，你知道我的姑父是谁吗？汪精卫。明白了。
2: 松机关已经电告我，要我做好迎接陈小姐的准备。原来小姐是汪先生的至亲。这次我是带着特殊使命来长沙的，你立刻电告松机关，并转上海的梅机关。我已经在长沙军政核心展开工作。好的。另外，我还看中了一个对象，并制定了一个策反计划，但要策反成功。 还需要梅机关的配合。明白。这是我跟着薛岳巡视获悉的第九战区各军实力纪要，请立刻发出去。
1: 立刻就发。

0: この情報から導き出せるのは、雪学は今回の戦いで戦力を取り戻したようです。残念だ。もし閣下の作戦通りに進行を続けていたら、今頃とっくに調査は落ちたでしょう。
1: 大本営より返事が遅れている理由は2つある。一つは中華事件をいかに終わらせるか、内閣の意見が分かれているだろうこと。もう一つは香港での会談が順調に行わ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ん。もうしばらく返事を待とう。
0: 閣下のお考えでは会談に実質的発展があると。
1: いずれにしろ、重慶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剣である我が第11軍は、重慶軍に対し臨戦態勢でなければならん。大本営の一声ですぐに調査を攻撃する。
2: 游击战是指在当代战争中兵力较弱的一方对抗兵力较强一方的战术，其要旨就是四个字，避实击虚。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避实。避实说的就是要避免使自己不得不陷入和强于自己的敌人正面决战的境地。击虚就是说打击小股敌人，就像这个空中的老鹰要捕捉地下的野兔，你要一击而中，然后迅速撤离。请讲。
3: 彭长官，这具体到战场上如何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
2: 请坐。在座的大家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对于避实呢不难理解，是吧？但是一味的避而不打，这不是游击战，这是逃跑。避实的目的就在于为了击虚。所谓击虚，就是在避实的运动当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薄弱的环节，最后要达到强弱易势。具体的打法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我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4: 说些好听的有什么用啊？战场上讲的是真刀真枪见高低，不是你这种纸上谈兵。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就听你这些西游大话，真是太无聊了。
5: 怎么就纸上谈兵了？怎么就西游大话了？你比如说打营田，就是我师父带着我们营打的一场游击战。
4: 等等，你说什么？你叫他什么？
5: 我叫他师父。有那么好笑吗？
4: 你以为堂堂的国君是戏班子呢，还师傅？军中有叫师傅的吗？
5: 我就这么叫，怎么了？军中哪条规定不让这么叫了？
4: 小子，我就不允许你这么叫。
5: 我就叫了。
4: 哎，算了算了，你再叫一声试试。
5: 师傅。
4: 你小子活腻了吧？赶紧做长官！
6: 别做了！哎呀，上校，上校，
5: 你的小上校在我面前威风什么？上校面前我就这么叫，他都没说我。
6: 哎呀，营长，你非得跟大家拧着干嘛？你就改口叫个教官不就完了吗？
5: 我不改，我就叫他师傅。
4: 不改你就不配当军人，
5: 配不配不该你说。
6: 你哎，别放下！上校，干什么呢？
4: 来了吗？
6: 冷静点，冷静点。

0: 主任，您回来了。
1: 啊。
0: 每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真是辛苦您了。我听说那些学员都是刺儿头，您还受得了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他们呢，都是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的军官，他们不服我也很正常嘛。不过你放心，我呀，自有办法收服他们。
0: 哎，主任。

0: 我有个宝贝送给你。啊，
1: 什么宝贝啊？
0: 你看，
1: 望远镜。
0: 哦，日军的。
1: 好东西啊！哎，你哪来的？
0: 我去参加那个长官司令部缴纳资助会上送的。
1: 不错不错，那谢谢你了，我就收下了。
0: 下次拿着它作战，保证赢。
1: 好，我一定带上它。
0: 哦，对了，主任。
1: 嗯。
0: 我今天有一重要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您知不知道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陈明运？
1: 我知道，你跟我提过他。
0: 最近他特别的奇怪。
1: 你不是一直很崇拜他吗？
0: 他最近吧，一天换一身旗袍，而且那个香水味特别的浓，很远很远就能闻到。他那个旗袍叉一下开到这儿，最关键是他那个嘴呀、啊，哦，好像他没有画口红，他那个头发。
1: 小刘啊，
0: 嗯，
1: 这样，哎呀，我呢最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想先回去休息了啊。
0: 不是主任，
1: 嗯，
0: 您知不知道第九战区新来个机要室主任叫柯丽娟？
1: 我知道，
0: 那个陈记者正在巴结柯丽娟呢。
1: 巴结他？你发现什么了？
0: 上次他们吃饭被我碰到了。
1: 那你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0: 他们好像说的是上海话，我没太听懂，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
1: 好了好了，有警惕性是对的啊，但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搞误会了。
0: 嗯，
1: 要千万注意两党的关系，好吗？
0: 那主任，您也累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哎，主任，望远镜，
2: 大姐，里面请。哎呀，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你这位老乡，我实在太高兴了。柯姐，你可要常来陪陪我呀。
0: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也难得有半日空闲，平时哪有时间过来陪你啊。
2: 哎呀，这该死的战争毁掉了我们多少美好的青春时光啊。我诅咒战争。
0: 这可不像是一个战地记者说的话。
2: 什么记者不记者的，记者只是我的职业，你不都说了吗？我写的文章都是些闻过是非的陈词滥调，那只不过是按照党国的口径应景的。我除了职业身份以外，我也是一个向往和平自由、不爱幸福的女人呀。来，姐坐。
0: 这话说的也对，谁不向往和平美好的安逸生活呢？可是自从6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一个女儿在父母身边的安逸生活了。
2: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世界为什么要战争呢？哎，柯姐，你说咱们中国能打过日本吗？这日本虽然是个小国，可是它国力比我们强啊。与其咱们打不过人家，和平谈判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呀。
0: 明月，我可警告你啊，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小心别人把你当做汉奸。
2: 你不会把我当汉奸吧？
0: 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2: 哦，嗨，我就是跟姐姐说说，我可是拿你当我的亲姐姐啊，还不信我跟你说说真心话呀。好了，我听你的，以后不说就是了。
0: 明玉，蒋委员长说过，中日战争不是两国之争，这是一场国际战争。中国现在就是苦撑待变，等待着英美投入到对日的战争中来。
2: 那这么说，说明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独立战胜日本了。哎，这胜利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呀？
0: 你也不能太悲观了。你看，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取得了胜利，这让中国人总算能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

0: 我希望我们能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你就能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了。哎，姐，你在军中这么多年，想家人吗？
1: 想，特别特别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夜晚从梦中醒过来，

0: 圣上，
1: 1940年2月13日，日本谈判代表金井武夫中将、旧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与国民政府密使、最高会议秘书张友三、陆军中将陈超林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阔在香港聚首，一场被日方称之为同工作、中方称之为子梁路线的秘密谈判拉开了序幕。
0: 社长，お座りください。
2: 请坐。
3: お座りください。

0: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

0: 赛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

0: 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0: 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什么谈判，完全是城下之盟。哼，校长，反正密谈的目的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爱怎么提就怎么提。校长，您大可不必在意。不，既然是和他耍把戏，就把他耍得云里雾里。
1: 你们也向他们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谈判时休战，日本方面首先做出撤兵的保证；第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第三，我国要求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第四，希望日本避免干涉我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以上四条就是我国民政府对贵方四条原则作出正式的回应。回答とする。同様に。我国政府也希望尽早的听到贵方能对以上述四条的回应。これが回答だというのか。这算是什么回应？帰国は。简直是下通。外交の礼儀を知らない。
2: 我不能为贵国做起码的外交礼仪，遗憾的呀，都是遗憾。彼此彼此吧。既然坐下来谈判，这条件嘛，总是对等的。你说呢，金靖先生？
3: その態度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ね。これでは全くもって会議にならんではないか。金靖先生，缺乏起码的诚意。<笑>

0: 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防地发动进攻，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防地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前屈服称臣。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猝不及防的国军将士虽做拼死抵抗，却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自日寇及五个师团的重兵向我枣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我第五战区15个军，在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逐次抵抗。但由于日寇攻势强大，我襄阳、枣阳先后失守。昨天传来最坏的消息。
1: 我33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南瓜店督战之中，以身殉国。此行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往重庆，我们要国葬英雄。是，
2: 没错。
1: 继续往下说。
0: 统帅部判断，此次日寇。

0: 的重兵集结，向我枣阳、襄阳进犯，并非企图占领我襄阳、枣阳，而是要在襄河以东枣阳一带寻求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予以歼灭，随即撤回原地，恢复战前状态。据此判断，统帅部决定，第五战区不得消极等待，应以一部积极行动，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破坏日军西进企图，并使主力于襄河以东大洪山一带伺机歼灭西进东退之日军主力。同时，我们希望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积极采取行动，立即向北发动进攻，迫使日军放弃枣宜的进攻。
1: 此秀，立即给薛伯陵发电报。
2: 是，委座。
3: 军报说，枣乡失陷以后，日军正在向宜昌方向运动。
4: 冈村宁次发动枣宜会战，就是为了打通左翼，准备第二次进攻长沙。
3: 那薛长官准备怎么部署？

0: 好好站岗。
1: 是。
2: 报告，未做电令。
1: 嘿嘿，委座也这么认为。
3: 在敌背后展开运动战，以解宜昌之围。
1: 能否解得宜昌之围，我不敢说。但是，从背后踢冈村宁次的屁股，这倒是个好时机。压缩敌战区，把新江河的前沿阵地向北推几十公里，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争取和大云山连成一线。
3: 如果能跟大云山连成一线，那么咱们的柏林防线就有了有力的支撑。薛长官准备派哪个军去啊？
1: 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狠。把第十军、52军，还有74军，全都拉上去打。
4: 诸位，自抗战以来，我们国军从来都是防御挨打，可这回战区司令部却让我们主动出击。奶奶的，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恶气。参谋长，把具体作战方案跟大家说一说。
5: 好。冈村宁次把他3个师团的主力调往了枣乡宜地区，使其后方空虚。据侦查，新墙河北岸只留下1个连队，约4000兵力，以新墙镇为中心，周围呈扇形分布了10多个鬼子据点，每个据点配备了轻重机枪，其火力不可小觑。根据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如果采用大部队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军部决定这次战役主要采用游击战术，以营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深入敌战区，各个击破敌据点，最终围歼新墙镇守敌。
4: 如果这次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把整个柏林防线向北推进40公里，等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像打入敌人腹地的一个蝎子，让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有一种吃不进拉不出的难受。
5: 军座，既然这么让冈村宁次享受的事情，那我来打头一阵啊。我还是去年高安那个打法，一个尖刀营直插敌人的心窝。
4: 你想用哪个营作为尖刀啊？
5: 当然是李本忠那个营了。
4: 为什么只能是瘦猴？

0: 李本忠啊，就因为他拜了一个共党的师傅。嗨，
1: 俊总呀，薛长官都不提这事儿了，你也别说了。李本忠啊，刚刚参加完战区游击训练班，哎，现在打游击战啊，那可是把好手。
2: 我同意，
3: 我看行。
0: 在新墙河北岸布置了17、8个据点，这就好比17、8个毒牙。等你们拔掉了这十几颗毒牙，让敌人的大嘴豁了口，我军的大部队就立即突破新墙河，一举拿下新墙镇。啊，我给这次战役取了个名字，叫。
3: 虎口拔牙，虎口拔牙，这名字起得好啊！你们觉得这几颗牙先拔哪个？
4: 先拔这颗。
3: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据点位置离新乡镇小鬼子最远，我们速战速决叫小鬼子来不及增援。
3: 可是小鬼子在碉堡里边，咱们的武器打不着人家，你想速战速决，小鬼子愿意吗？
4: 营长，那你说怎么打？
3: 我说怎么打？师长说了，要咱们打游击战，不能按常理出牌。先打中间。
4: 先打中间？
3: 对。
4: 先打中间，两边小鬼子很快就来增援了。
3: 这仗的关键就是应该先打中间，并且距离不能离得太近。
2: 营长，不能太远。
3: 以我们的武器装备射程，根本打不到鬼子，这就等于是在放空枪。我觉得这仗啊，不能这么打。你看啊，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我们一打中间，两边的小鬼子一定出来支援。这时候我们的主力在开火，这不就声东击西了吗？
2: 营长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小鬼子引出攻势，然后再狠狠地打他。你呀。
5: 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嘛？小姐，来里边请。霍殿军，为什么紧急约我？
6: 这是上海煤机关。
5: 转来的你要的那个人的背景资料，科父广东人，在沪经商，生财有道，其子在法国商行做买办。
6: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柳毅这个人。好的，
5: 并转告煤机关，让他立刻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让老先生以赞同汪主席、和平主义为口吻，给他女儿来信。
6: 如果能够策反成功，那陈小姐可是大功一件。
5: 我不在乎功不功的，我只是想帮我姑父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快，
7: 后面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5: 好了吧。

0: 我们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1: 是。

为一连二人流出手环。

0: 我们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南霸王为什么还没有给我拿下？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接着就炸掉他！
1: 不，营长，还是我去吧。
0: 执行命令。
1: 是。

0: 我们要迅速向营长靠拢，
1: 是。
2: 蓝碉堡已炸毁，
3: 发信号弹给师部。
0: 锦囊营得手了，速去报告军座。
4: 是。
5: 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
6: 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

0: 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对，那大云山和发动进攻的支撑点。
1: 嗯。
0: 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
1: 为什么要停止推进？
0: 刚才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
1: 嗯。
0: 我们再往前推进。

の決定に私は遺憾に思う非常に遺憾に思う。

0: 上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一揉。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之久。为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口称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

0: 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

0: 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是谢月，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嘿嘿嘿，别来无恙啊。啊，好好好好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嘿嘿嘿，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两个军的武器装备。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打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两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
1: 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嘛。
0: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
1: 那么那这事儿，
0: 这事儿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委座打电话。
1: 哎，我来。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见炮下驴啊。
0: 焦副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于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两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于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
1: 这又怎么了？
0: 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换单。
1: 这不挺好吗？
0: 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
2: 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
1: 就是啊，
0: 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没有，怎么去跟法国人交涉？

0: 薛长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他们弄回来，那我们两个军不就是如虎添翼了吗？
1: 我知道，可是法国人害怕日本人，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
2: D'abord à mon chef Honoré. 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0: Peng 主任说的是法语。
1: 你还会说法语？
3: 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五年。后来因为九一八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
1: 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
3: 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敢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
1: 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
3: 自从吴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
1: 怎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
3: 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
1: 这事儿还得再斟酌斟酌。
3: 薛长官，
0: 彭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
4: 是。
0: 彭主任，

0: 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可我薛某。
1: 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
2: 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回
0: 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谢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 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明白。
2: 在办公室等你呢，
0: 还是让他走吧。

0: 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
1: 冯志华，
0: 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十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新墙河北岸十几万日军在那儿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矣啊！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忌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二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
1: 我相信你，只是
0: 不瞒二位，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了，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2: 薛长官，就让彭主任去吧。
1: 好，就这么定了。有什么要求跟参谋长谈。
0: 谢谢，谢谢薛长官的信任。
2: 来，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
2: 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
0: 我只要李本忠，第十军358团第一营营长。
2: 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
0: 行，那我准备去了。
2: 不送，再见。
1: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3: 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
1: 因为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
1: 李文忠，
3: 到。
1: 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
3: 是。
1: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3: 执行命令。
1: 明白了。
3: 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1: 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3: 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
1: 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3: 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
1: 当场击毙。明白了？
3: 明白。
4: 报告。
2: 进来。
4: 参座，有何吩咐？
2: 马上给重庆发电。

0: 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
1: 是。
0: 等等，

0: 你要亲自罚。明白。
1: 沈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妥了？
2: 嗯。
1: 你确定吗？
2: 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
0: 我明白。

保密，知道了。

眷，吾儿，见信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以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夫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汪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卷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0: 这年头家书值万金呢，我已经好久没有接到家里的来信了。大姐，你这有酒吗？咱俩喝一个。
1: 好啊，我也正想喝一杯呢。

0: 你不知道，我已经有1124天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了。
1: 你怎么连多少天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因为我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他们。你看我在长沙，他们在上海，就这1000多公里，都是因为战争让我们无法团聚。
1: 唉，我的家人也在上海，我的心情跟你完全一样。为什么要打仗？
0: 我痛恨战争。
1: 是啊，难道除了枪炮就没有其他途径解决国家命运吗？比如说和平谈判，那也总比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到枪口上送命强啊。咱们中国人是最讲亲情的了，如果一个战士在战场上阵亡，会使整个家庭陷入痛苦的深渊。有时候经常想，如果我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死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怎么活呀？
0: 你怎么说的跟我父亲说的一样啊？也不知道是家里的哪个亲戚的子侄阵亡了，惹得我父亲发了许多感慨。他以前在信中从来都不提国事的。
1: 这说明伯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啊，要不然汪精卫怎么会有那么多信徒呢？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祈求和平，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
1: 哎，我也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我只是觉得他的理论也有几分道理。比如他说，所谓抵抗，其结果只是牺牲。
0: 是啊，我们一直在战争，可结果不就是如此吗？
1: 汪先生还说，提倡和平不是投降，那是为了保存民族的元气啊，那也是曲线救国呀。现在连伯父都有同情汪精卫的倾向，这不说明他的理论很有道理吗？
0: 不管怎么样，汪精卫都是一个万人唾弃的汉奸。
1: 是不是汉奸要看从谁的嘴里说了，如果从蒋介石的嘴里说，汪精卫是汉奸，可是从成千上万的汪精卫的信徒眼里，汪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国。
0: 行了，明月，别说了，这可是在战区，说这话当心掉脑袋。
1: 哎呀，姐姐，我这不是关起门来给你说说吗？

0: 真想快点飞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的身边。可是这成天炮火连天的打呀打呀打的，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甚至还把那批原花武器当作救命的稻草，成天喊着胜利啊胜利啊胜利。可是我觉得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什么原花武器啊？
0: 就是苏联支援我们那批武器被滞留在越南了。薛长官居然派了个共产党去。明月，
1: 嗯，
0: 这话你千万不能往外讲，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姐，来。

0: 我立即将这份情报发给梅机关。
1: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啊？那个陈明运他有枪。有枪？嗯。会不会是薛岳搞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拿的战利品啊？
0: 不是主任，他是个记者，怎么会有枪呢？你不也带着枪吗？
1: 我跟他不一样，我……好了好了，你赶快把这个电报发到延安去，薛岳已经受命我到河内。 运回苏联援助的武器，请求党中央通过第三国际跟法国共产党联系一下，请求法共的支持。
0: 我知道了，主任。
1: 刘慧啊，我走期间呢，家里面你要多照顾照顾。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0: 请进。三五八团一营营长李本禄向师傅报道。臭小子，是你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哎呀，还是您这好啊！刚才我在外边看，那长官和战士都是平等的，跟一家人似的。
0: 我们那儿可不行，那长官站着一喊：“弟兄们，其实啊。”
1: 私底下那上下级关系可有讲究了。哎，我跟你说啊，这种话最好少说啊，至少在我这儿不要说啊。哎，我问你啊，去越南的人选的怎么样了？我来就是请您给他们训话去。
0: 训什么话？训话？
1: 渴了自己喝水。我跟你讲啊，这次咱们的任务非常特殊，跟我们接头的人呢都是一些法国人。 我对你呢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就是一出国境线，你要绝对服从我的指挥。
2: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1: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是，一定听您指挥。

0: よくを支持しており、我が国とは非友好的だ。ただ、欧州の戦線が激化している中、フランスはアジアのことまで気が回らないんだろう。中国とは手を結んでいるはずだ。せずやくが、その武器を手にすればどうなると思う。天皇陛下のもとに集まった多くの兵士たちの命が失われるだろう。
1: 恐れ入りますが、中野特務隊をベトナムに派遣、節学の武器運搬を送信しては、
2: 还有就是给你们发的钱，都给我放好啊！哎，小张，哎，师傅，快去管。怎么样，我说那事儿？
3: 不怎么样，想偷的。都到了是吗？
2: 是。
3: 行，咱们言归正传，这次咱们的任务非同一般啊！如果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来阻止我们，所以大家伙要多用脑子，警觉一点。
2: 黄教官说的意思就是，不管碰到任何情况，咱们要见机行事，懂了吗？嗯。
3: 到了越南，就出了国了，啊，环境会非常的复杂，遇到事情，大家多动动脑筋，少动枪。
4: 彭教官，您放心，我们都听您的，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3: 这小子，我说本庄啊，你的部下脑袋都挺机灵，不过你这话说错了啊，不是我指哪打哪，你们李营长说的对，要见机行事，明白了吗？行，车快开了，都上车吧。
4: 好，
3: 走吧，
2: 走，
4: 走啊。
2: 马月，回回回回滚。
4: 怎么了营长？彭教官让上车了。
2: 过了军装就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4: 啊，
2: 什么叫指哪打哪？指哪指哪儿？指哪打哪？
4: 你指哪儿我打哪儿。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匠世家，代代都是。

0: 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

0: 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4: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言。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个彭中华吹破了牛皮，怕我军法处置他，兴许是跑回延安去了。
1: 不会吧？再说了，薛长官，您不是有周密的安排吗？
0: 对啊，那个李本忠有消息吗？
1: 没有。
0: 这个时候不会有问题吧？
1: 不会。薛长官，八路军有他们的纪律，彭中华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主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想他不会自顾自就跑了吧。
0: 对，你这话提醒我了。你看要不要通知警卫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把那个八路军的什么通讯处围起来
1: 啊，
0: 警告彭中华，他要是跑了，他的这些战友们就麻烦了。
1: 这样不好吧，薛长官，这会影响两党关系的，这可是政治问题。
0: 我是个军人，不管政治，可是彭中华要是违反了军纪，我就有权处置他。照我的命令做，出了事我负责。围起来。

0: 师傅，我们去了。
1: 哎，本周一定要注意分寸，啊！
0: 放心吧，去吧，走。
2: 师傅，您可以进了。

0: 冯凌霄，有个小道消息，你想不想听？又是小道消息，又是从哪儿捡来的过了时的破烂？怎么我这儿都是破烂啊？跟你说，这是正在进行的最高机密。呵呵呵，既是最高机密，你怎么会知道？哈哈哈哈，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1: 反正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嗯，
0: 好，那你想说就说吧，我听不听无所谓。要是不想听，我还不说了呢。
1: 不说就不说，憋死你！<笑>
0: 哎，你说彭中华？
1: 啊，你说。
0: 彭中华能弄回那批军火吗？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彭中华会竭尽全力的去履行他的军令状。嗯，那批军火要弄回来，我马上就装备第10军和74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王牌。彭中华要是真能完成这么大一任务。
1: 那是为我第9战区立下了大功一件呢。嗯，那我就重重的奖赏他。
0: 那是必须的。<笑>
1: 但是，我还是担心鸡飞蛋打。
0: 你不是已经下令把八路军东巡处围起来了吗？
1: 哎，那是我一时兴起。事后一想，何必呢？要是彭中华真跑了，我杀那几个土八路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的意思是？

0: 河野さん、どうされました？
1: フランス野郎は信用ならん。
2: 長野さん、出番です。
0: どう動きましょう？
1: ロシア武器の市内の運搬を阻止する。一番なのは武力を使い、その場で破壊だ。
0: 河野さん、ご安心を。下等の銃弾一発たりとも越境はさせません。
1: ありがとう。現在の花井は治安が乱れ、喧嘩にヤクザ、何でもごされだ。だから我らの目的のため存分にあぶれてくれ。しかし身分は隠しておいてくれ。外交に波風を起こさないためにもな。
0: わかった。
3: Tu es sûr? Je décide. En fait, d'après ce que vous dites, prenez contact avec ce convoi des Chinois.
4: J'y vais tout de suite.
3: Bon. Au revoir. Au revoir, Henri.
4: Benoît, viens là-bas. Sois.
5: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4: 亨利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派了一个中野特工队已经到河内了。这是冈村宁次的一个特务组织。
5: 我早就想到了，他们一定会来。
4: 这对我们的行动会非常不利的。
5: 让他们来吧，我们都在这儿呢。
4: 没那么简单。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批文，但是想要安全地把这批军火运到长沙，肯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6: 首先，日本人已经封锁了滇越的铁路运输线，
4: 现在又冒出了这么一个中野特工队。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改变原来我们定好的运输路线，准备从越南直接插到广西。虽然说这条路线不太好走，但是肯定比走铁路安全，也是敌人所想不到的。怎么样？
5: 我不同意。
4: 为什么不同意？
5: 咱们的计划就是走铁路。
4: 可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已经知道了，他们会紧紧地盯死整个铁路运输线的。你认为现在走铁路会安全吗？
5: 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批军火在铁路上安全地运到长沙。
6: 我们是在明处，敌人是在暗处。这么长的铁路运输线，
4: 万一敌人打一个伏击，整个我们的行动搞不好就要前功尽弃啊。
5: 那这么长的公路线，你上哪儿弄那么多车去？咱们在这人生地不熟，搞那么大的车队可能吗？
4: 这个你不用担心，亨利已经替我们考虑好了。他现在正在帮我们找一个叫南桥机工归国服务队，他们有足够的汽车。
5: 彭主任啊，
4: 嗯，
5: 您说的那个服务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吧？

0: 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1: 彭主任，我不同意。
0: 营长，我们有言在先，出了国境，你必须要服从我的指挥。
1: 在计划内，我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在计划外，我坚决不能服从你的指挥。
0: 说白了吧，你不就是担心我把这批军火运到延安去吗？你不觉得你这个想法很荒唐吗？虽然说现在我们拿到了这个批文，但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哪怕耽误一个小时，都有可能节外生枝，导致我们整个行动功亏一篑。可你在干什么？

0: 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吧？是啊，我们虽然在海外定居了多年，听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封锁了港口。滇缅公路的运输线上需要很多会开车的司机，为了抗战，我们啊就都报名回来了。了不起啊，爱国华侨啊！
1: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了，什么是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这就是其中一位。彭中华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一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走公路，运抵长沙战区。

0: 天的旅程，咱们就凯旋到长沙了。
1: 快到家了，
0: 裴文忠，现在可以放松了。
2: 我就没紧张过。
0: 没紧张过
2: 啊？
0: 你小子还瞒我，出发那天薛长官没给你下过密令吗？
3: 子清，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当场击毙。
2: 师父，你都知道了，
0: 你的那点城府啊都写在脸上了，能瞒得住谁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
0: 你用不着对不起我，你是在执行命令，你有难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哎呀，不过李本忠啊，
2: 哎，
0: 我当时改变路线，你居然怀疑我，这还真让我伤了点心啊。
2: 我混蛋！
0: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也不想责怪你。不过说到你们那位薛长官，我真是无话可说呀。
2: 您跟我不生气吧？
0: 我当然不生你的气了，我谁的气都不生。我要是没这点度量，怎么可能留在薛岳的地盘上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2: 哎呀，这薛长官本来我挺尊敬他的，他就是度量小。
0: 这话不该你说，
2: 我当他面这么说。
0: 真的？
2: 啊，
0: 巧得行啊。不过本庄啊，你不能因事废人，况且他不相信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行了，歇会儿吧。
2: 哎。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0: 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

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0: 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养贝利，
5: 好，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0: 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9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从平陆运河通航看新时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图景。关注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报道分三部分。报道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西考察，目光始终聚焦海洋，嘱托广西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经略海洋提及不稳，推动向海经济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14五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贸易额累计超3.6万亿元，通道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17年至2025年1377亿元，增长到2687.8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从7.7%上升到9%。报道说，随着平陆运河的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入扩容提档升级新阶段。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公路、铁路、水路接入西江水系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绕道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从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国家，有了运距更短、更经济、更便捷的水运通道。从一条河到一张网，以平陆运河通航为起点，一条串联陕西、湖北、湖南和广西多省份，绵延超3000公里的汉湘桂通道，在最南端落下一笔。中国水运网络东西向强劲、南北向较弱的格局将逐步改写。报道说，作为我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区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陲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目前，广西对外开放口岸总数达22个，边境38县实现口岸全覆盖。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平台，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闯东盟，国105周年，15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发展打开新的篇章，八桂儿女开启新的征程，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0: 接下来关注一组会期要闻。
2: 9月18号，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在南宁举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表示，2026年是东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老挝创造更多机遇。老挝将通过老中铁路进一步发挥区域桥梁作用，促进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人员流动，欢迎中国投资者赴老挝旅游、考察、投资兴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妥机遇，互利共赢。活动以利用老挝交通物流优势，促进农业、制造业、工业价值链发展及探寻色贡省发展潜力为主题，围绕农业、

0: 清洁能源、矿产、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老挝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会上，中老企业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1: 9月18号，贸二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推介会以共筑自贸区国际协同发展生态圈为主题，吸引21家境外特殊经济区、6家境内园区以及区内多家开放型园区参观。区工作办公室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实现零的突破。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与越南 KN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会上发布中国与东盟特殊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投资指南等，集中展现了广西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探索成果，一批产业与人才项目集中签约。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南宁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东盟各国对口机构共同努力，持续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培育数字贸易、节能环保、绿色金融等经济增长动能，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区域工商界。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表示，随着东帝汶加入东盟，将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及商界的交流联系，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
2: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届时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3: 9月19号，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在南宁举行，大会聚焦园区结对共建、企业精准对接和跨境产供链合作，签约成果如何转化落地，成为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4: 会上，广西园区与东盟国家及国内东部省份的园区企业高校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项目。当前，广西多元区及区工总值占园区比重超80%，正成为国内企业走向东盟、东盟企业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5: 中印泰落地广西已经5年，我们充分利用广西面向东盟的门户区域优势，持续深耕东盟市场。目前我们已经和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多个东盟国家的本土企业产业园区建立常态化对接，既有跨境商贸往来，也有等方面的合作，业务逐步从单纯贸易向产业共建、产业链配套延伸。
4: 中国与东盟产业高度互补，可构建东部地区研发加广西中间品生产加东盟产成品制造加全球市场，和东盟原材料加广西制造加全球市场跨境产业链合作模式。与会嘉宾建议聚焦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跨境产业集群。
6: 我们希望加强中越智慧物流合作，建设广西越南口岸、河内及越南北部工业园区智慧物流走廊。未来的目标不能只是让货物运输得更快，而应该是让整个供应链更加智慧、更加绿色、更加高效。我认为签约只是起点，一座

0: 工厂真正投入运营，一个物流中心真正开始运行，才是真正的合作成果。
1: 在企业推介环节分享实践经验，由企业介绍通过芯片模块化加中国制造厂联动等方式，帮助电子电器企业把最后一道组装工序落地东南亚，让东南亚制造像搭积木一样简单。还有企业认为出海最需要打通信息、要素、政策三个接口，金融配套应建立跨境投融资协同、结算汇兑便利、风险缓释保障、产业引导基金联动等机制，真正连接区通道到平台，从签约到落地，大家愈加期待跨境产业链合作的新成色。
2: 2026年，我们大概在2.5亿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销售。我们是做芯片设计跟制造，联动中国的制造厂。目前的第一轴 OSAT 主要是在泰国以及马来西亚，明年主要是围绕着越南跟印度尼西亚。在四年。的国外的一些资讯，我觉得收获良多，也让我对东南亚有更新的信心以及规划。
1: 作为连续12届参展的本土汽车企业，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广西深龙、富万汽车两大整车业务品牌及多元产品亮相东博会，集中呈现企业近年来在品牌、产品、技术和海外市场等方面持续升级。上，南宁汽车集团特别设置了两大专区，富万品牌专区与智慧生态专区，重点展示富万 V8 系列产品，呈现了南宁汽车集团在新能源轻型商用车领域由单一车型开发转向产品平台化开发，以富万 V8 车型为平台，通过平台化开发、模块化拓展，进一步衍生商务改装车、冷藏车、充电储能车等不同产品形态，并可根据行业需求持续拓展物流运输、民生保障、公共服务、能源保障。运力生态专区则展出与行深智能联合研发的系列智慧商用车产品，聚焦城市交通中最后一公里的接驳痛点，适配公交通勤、物流运输、文旅消费、城市巡逻等精细化应用场景。
3: 本届东博会集团携广西深龙、富万汽车两大品牌系列及多元化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现1+1+N 产品战略升级成效。从客车、货车到专用车、智慧车辆，我们已基本构建起覆盖客运、商用车产品全生态。
1: 目前，南宁汽车集团产品已销往泰国、越南、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也从单纯产品出口升级为产品、品牌、服务同步出海。借助2CEP 红利以及平陆运和通航带来的物流便利，企业将进一步深耕东盟市场，推动南宁制造扬帆出海。今年东博会南 A 社区人工智能分会场 AI 技术场景落地与产业合作，在 AI 加能源主题馆，一套可落地会省电的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吸引了不少客商的目光。现场展出的1:150城市用电模拟沙盘，还原行政事业单位能源托管应用场景，办公楼、路灯、光伏板、充电桩统一接入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依托 AI 算法，平台可完成能耗预测、负荷优化以及设备健康诊断，在不用大规模更换硬件设备的前提下，实现节能降本。据了解，前缘公司目前托管南宁市本级338家公共机构，覆面积超620万平方米，预期节能率达到15%以上。项目推行能源费用托管模式，由企业先行投入节能改造资金，政府不花一分钱，双方从节约的电费中分享效益。该模式已经入选国家层面的典型案例。
4: 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把我们在公共机构能源托管上的成熟经验推介给东盟国家客户。能源托管、绿色低碳，我们有完整的方案，有实打实的数据，也有信心把南宁经验带出去。
1: 9月17号到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抢抓平陆运和通航机遇，以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

0: 建设为主线，搭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贵品出海双向通道。走进展馆，一艘跨境水果展示船映入眼帘，船头马来西亚猫山王、黑刺榴莲、泰国金枕榴莲、越南翡翠青柚、山竹、椰青等东盟鲜果堆叠如小山，果香四溢。船身核心区，广西自主选育的百香加密二号、百香桂蜜五号新品种亮相，船尾北方苹果、秋月梨、西梅整齐排列，一船之上南北互通，内外联动。
1: 我们把这个百香桂蜜五号出口到越南，今年我们已经出口了20多吨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加大这个出口量，顺着这个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出口更多的东盟国家，让世界尝到我们中国的甜。
0: 陈怡勇的企业就在平陆运河边，他告诉记者，计划在运河边打造1000亩示范园区，把种植示范、观光体验和出口贸易串成一条链。广西水果产量突破3500万吨，连续8年全国第一。全国每5颗百香果就有2颗产自广西，产业底气让这艘船载满自信。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289.19万吨，占全国进口总量1/3以上。展会现场访谈加直播加展销加招商4位一体，网红打卡、直播带货、线上流量与线下展销同频共振。
2: 中国东盟水果集散中心3年实施方案目前已经出台了，把南宁这么一个瓜果飘香的中国绿城作为核心枢纽和多个节点进行有机衔接，把东盟的水果在广西集散卖到全国，也把全国的水果啊在广西集散卖到东盟去。线上交易平台要建设起来，线下和水果的产地，比如像玉林、桂林、柳州、百色等等，跟东新平强这些口岸衔接，把水果的生产、通关跟这个市场无缝衔接。
0: 果子要出海，运河是捷径。广西将紧扣构建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1+3+N+X 总体布局，以展促技、促贸、引资、促排，完善水果集散中心网络体系，优化跨境物流链路，做强两种培育与精深加工产业，推动广西水果跨境贸易提质增效，特色农业提档升级，把运河通道优势转化为中国东盟水果跨境集散的核心竞争力。一艘水果船正从东博会驶向更广阔的东盟市场。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陆优山品牌邀请您走进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下面把时间交给王继修。
3: 欢迎收看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继修。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围绕东盟特色资源，衔接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中马两国双元持续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改革，聚力打造多条跨境产业链，以创新破难题，以服务促发展，不断擦亮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文博走进演播室，与大家分享园区在深化中马产业协同、拓宽东盟出海通道等方面的新成果、新举措。赵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近年来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呢立足向海图强，写好开放篇章，突出改革创新，着力聚产业、建大港、优环境，展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那么在这方面呢，园区是如何聚力新质生产力和重大项目提速攻坚，加快发展壮大向海产业集群的？首先请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立足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一手抓重大项目攻坚，一手抓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向海产业集群。项目上实行专帮化服务、全周期要素保障，推动百亿级龙头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十四五”以来，落地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 今年上半年

0: 年华宜三期等重点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新签约一批填补广西产业空白的项目，做强千亿级绿色化工支柱产业，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风电装备、现代轻工、港口航运及现代物流等临港产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上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打造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标杆，通过迁企技改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同时做强西部陆海新通道主出海口，用好大型码头硬件，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契机，完善江海联运配套，以大港口赋能大产业，推动向海产业集群不断做强。
1: 那中国东盟博览会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助推器啊。中马青州产业园呢，是如何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政策优势，打造完善的跨国产业链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呢？
0: 东博会为中马经贸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我们充分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自贸实验区政策红利，做强跨境产业链，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产业链方面，依托青州、关丹姊妹港双向直航，把海运时效压缩至3天内，发挥两地资源禀赋互补优势，打造燕窝标志性跨境加工链条，棕榈油、东盟水果、再生铝等产业链加快成型，探索青州、关丹双基地布局，国内对接国内大市场，马来西亚辐射东盟，新能源、数字信息合作持续拓展。营商环境上，我们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多项改革成果在全区复制推广，两项入选全国自贸实验区最佳实践案例。政务服务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先后承接168项自区级、192项市县级行政权力，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大幅压缩企业开办开工时限，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累计业务量突破600亿元，北部湾大宗贸易交易平台高效运行，切实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度，让企业进发展好。
1: 2025年，中马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元升级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面向东盟开放示范效应日益彰显。围绕着东盟特色资源，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制度优势，中马两国政府是如何推动两国双元合作提质升级，深度衔接 RCEP 等国际规则，形成双元引领内外联动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再请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份升级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双元合作明确了新的方向和重点赛道。首先，我们用好中马两国双元联合合作理事会这一高层机制，通过常态化磋商、统筹协调双向投资、港韩协同、通关协作等关键问题。其次，立足东盟特色资源，做强跨境产业链，深耕燕窝、棕榈油等特色产品合作，同时发力数字信息、生物医药、低碳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双向落地，推动企业双总部、双基地布局。再者，主动对标衔接 RCEP 规则，深化自主开放，在跨境通关、金融服务、大宗商品贸易领域推进改革创新，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对内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对接国内广阔腹地；对外以双元为支点，辐射东盟市场，真正构建起双元引领内外联动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1: 那么历经10余年的建设呢，中马两国双元啊，已经从项目落地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了港口枢纽、产业集聚、制度创新、协同发力的开放合作的综合体。那么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园区不断地拓展双向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的未来，在这方面，关于两国双元的未来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构想和展望？您再给我谈一下。
0: 10余年发展，两国双元已经成长为港口产业制度创新协同发力的开放合作综合体。下一步，我们将落实好升级合作备忘录，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

0: 力建设国际门户港、向海经济集聚区、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一是做强向海现代产业体系，落实一加四加 N 产业布局，做强绿色化工，壮大现代轻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布局未来新兴赛道，深化钦州关丹两元协同，拓展跨境产业链，推广企业双基地发展模式。二是提升通道枢纽能级，抢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重大历史机遇，持续完善港口航运、泊位仓储、疏港公路等基础设施，持续深化钦州港与关丹港等姊妹港常态化联动合作，畅通中国西部内陆，直通东盟，辐射 RCEP 区域的陆海贸易大通道。三是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深度对接 RCEP 等国际经贸规则，用好联合合作理事会和双元合作机制，不断探索合作新模式、新路径，便利双向投资贸易，同时发挥示范效应，辐射服务整个东盟，发展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推进绿色低碳和港产成员融合，把两国双元打造成为中国东盟互利共赢合作的重要示范平台。
1: 感谢赵主任的分享。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入发展，两国双元开放合作持续升温，一幅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高质量发展画卷徐徐铺展开来。在这呢，特别感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深度分享。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 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群无春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29分钟。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坚持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央批准王兴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林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9月17号，以聚力树志协同发展共会自贸合作新篇为主题的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在南宁举行，缅甸副总统纽梭、自治区政协主

0: 席孙大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以及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出席并致辞。
1: 纽梭表示，过去20余年，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升级，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的作用日益凸显，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间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将继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巩固睦邻友好关系，携手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孙大伟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动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走深走实，愿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携手深耕产供链协同，做强数字产业赛道，打造陆海通道枢纽，共享自贸区3.0版高水平开放红利，共筑数字经济合作典范，共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共谱合作新篇章。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机构一道，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为引领，把握发展新机遇，拓展合作新空间，塑造开放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策，切实把规则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张立忠表示，中国东盟中心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开展更多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助力广西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为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阿吉拉尔表示，作为今年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轮值主席单位，菲律宾将继续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立相关制度，简化市场开发流程，推动跨境电商、农业制造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论坛首次发布了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商务副主席张绍刚、缅甸商务部联邦部长吞翁、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奈敏爵以及区内外有关单位、企业、行业、商业协会代表、东盟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圆桌对话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表示，希望新时代青年传承睦邻友好传统，在科创、经贸、文化等领域双向奔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表示，人工智能为发展打开广阔空间，希望推动线下人际交流，健全线上防护机制，兼顾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助力青年充分把握数字时代发展红利。活动以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数智联东盟，青年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帝汶及中国的青年领军者代表，围绕数字转型、中小企业赋能、弥合数字鸿沟、绿色能源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大家倡议加强跨境青年联动，把对话共识转化为务实项目，依托数字技术缩小发展差距，携手开拓中国东盟合作新机遇。现场举行青年领军者颁证仪式，发布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成长计划二期调研报告。9月19号，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南宁开幕。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申红表示，中国东盟合作成果离不开科技人文交流的滋养，中国科协将继续推动交流机制化、常态化，期待青年科学家、工程师及青少年共同书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表示，愿同各方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拓宽合作之路，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动以科创赋能、智联互通、共促科技人文交融为主题，现场发布中国

0: 国工程师联合体与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互认工程师名单，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成果，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倡议，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组织负责人，一带一路国际科学教育协调委员会专家，驻庸领事馆官员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师生等参加。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并致辞，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和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中国与东盟在丝路电商领域的合作。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将从9月持续至11月，联动淘宝、天猫、京东、抖音、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等多个平台，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广西渠道电商服务指引、面向东盟丝路电商合作白皮书等同步印发。
2: 9月18号，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在南宁举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表示，2026年是东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老挝创造更多机遇。老挝将通过老中铁路进一步发挥区域桥梁作用，促进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人员流动，欢迎中国投资者赴老挝旅游考察、投资兴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妥机遇，互利共赢。活动以利用老挝交通物流优势，促进农业、制造业、工业价值链发展及探寻色共省发展潜力为主题，围绕农业、清洁能源、矿产、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老挝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会上，中老企业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东盟各国对口机构共同努力，持续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培育数字贸易、节能环保、绿色金融等经济增长动能，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区域工商界。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表示，随着东帝汶加入东盟，将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希望加强与中国及东盟各国工商界的交流联系，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
0: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2: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办系列论坛、推介会及对话活动，深化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务实合作。
1: 9月18号，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表示，广西愿同各方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跨境产供链协同，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新赛道，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经贸合作交流新高地。中马两国投资经贸等代表聚焦向海产业发展新机遇展开交流探讨。来自青

州遵义、杨浦等八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倡议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现场签约21个合作项目，涉及绿色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港航。

0: 为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欢迎企业家们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北部安国际港务集团、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等14家世界500强及跨国机构代表，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同探索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
1: 9月18号，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在南宁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表示，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双方充分利用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入探讨数字赋能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把互补优势转化为看得见的项目成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表示，广西愿同菲方一道，依托平陆运和黄金水道优势，扩大双向贸易，依托产业互补，打通跨境供应链，在数字领域探索合作，挖掘新兴市场潜力。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表示，希望菲中继续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方面合作，创造更多实质性的可分享的成果。
2: 9月17号，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柬埔寨商业部等部门负责人以及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参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永明表示，广西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与柬埔寨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介会以宣传柬埔寨充满活力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胜地为主题，围绕农业加工、农业科技、跨境贸易、文旅开发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柬企业1:1商务洽谈，有效促进合作成果落地见效。
1: 9月16号至18号，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期待各方深化联合研究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等合作，推动经济贸易政策与环境气候承诺协调统一，将绿色发展的共同愿景转化为持续行动。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论坛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
0: 9月19号，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表示，广西愿与各界深化园区合作共建，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自贸区3.0机遇，共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表示，希望柬中进一步深化资金、技术、人才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跨境产业提质升级。大会签约一批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产业项目。广西园区与东盟国家及我国东部省份的园区企业高校结成一批战略合作伙伴。
1: 9月18号，2026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表示，要立足广西长寿资源禀赋，用好东博会平台和平陆运河枢纽优势，聚焦设施、产品、服务，深化 AI 赋能，系统发展银发经济。与会人员围绕政策领航、产业共融、共创 AI 银发经济新蓝海的主题深入交流，现场发布中国东盟银发经济蓝皮书，启动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场景应用中心、银发产业系列标准编制工作、中国东盟银发产业跨境人才合作项目。
0: 9月17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表示，广西与东盟农业合作成果丰硕，愿同东盟各国深化农业贸易、科技、减贫、务实合作，携手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会议以共化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广西正式发布一批经过落地验证的智慧农业实践成果。会议共签署4项重要合作项目，涵盖渔业养殖、人才培养、农业机械化与智能化等领域。9月19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开馆。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老挝文化和

0: 旅游部副部长帕康赛西康赛，缅甸文化酒店与旅游部副部长吴飘佐梭，越南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何文超出席。本届旅游展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汇聚国内企业1020家，国外企业330家。活动聚焦跨境旅游贸易，突出 AI 全域应用与创新，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潜力，打造中国东盟文旅融合创新合作平台。9月17号至21号，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表示，广西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柬埔寨环境部大臣英索莱表示，柬埔寨正与广西企业就环境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监测、生态预警系统等进行磋商，绿色合作前景广阔。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启动运营，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成果、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需合作事项清单发布，一批跨境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 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中国与东盟要深耕行业绿色合作，强化数字赋能，共建低碳发展新格局，共拓产业升级新空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倡议，各方共建面向东盟的能源大模型、算电协同示范和智能调度平台。老挝工业与贸易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表示，老挝期待与中国携手实现成为东南亚蓄电池和区域可靠电力枢纽的愿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分别与老挝工业与贸易部、泰国环境工程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9月18号，印尼可持续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士表示，广西愿与印尼携手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印尼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在可持续园区建设、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入合作，共创融通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近年来，印尼的棕榈油、镍矿砂等产品深受广西市场欢迎。广西的工程机械、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产品对印尼出口持续增长。
0: 9月17号，由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办的新加坡专题座谈会在南宁举行。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表示，凭借覆盖全球的经贸网络、领先的金融服务能力、国际化人才生态以及完善的创新体系，新加坡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进入东盟市场、拓展区域业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平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永梅表示，广西愿与新加坡各界共享东博会、自贸区 3.0 版、RCEP 等平台商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深化合作。
1: 9月17号，百色市在南宁召开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表示，希望各方依托广西铝土矿资源和产业基础，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布局泛铝建高端制造项目，深化与东盟产能合作。来自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的代表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现场签约项目27个，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
0: 9月18号，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活动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出席并致辞。论坛探索构建香港法治实践加广西平台集成加东盟合作应用全新服务体系，现场成立面向东盟涉外知识产权多元解分联盟等，发布多套典型案例集，启动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协同化解跨境商事纠纷工作机制，签约一批国际商事法律合作协议等。
1: 9月20至21号是第23届东博会公众开放日，专业观众前来寻找商机、洽谈合作、开拓市场，市民群众尽兴逛展，感受开放带来的便利。
0: 在人工智

0: 智能展区、迷你机器狗、具身机器人、AI 眼镜等产品受到热捧。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汇集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观众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这个 AI 眼镜翻译的太好了，很流畅，特别的好。
2: 它会做一些灵动的小表情，可以作为找笑或者情绪陪伴的小玩偶。
3: 自己做跨境，想尝试一些新的科技类的东西。
0: 在魅力之城展区，各国参展城市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产业让人眼前一亮。
4: 表演非常和大自然贴近，感受到他们东各个国家的文化。
0: 参展商纷纷依托东博会平台吸引顾客，开拓市场。这其中既有老朋友，也有新伙伴。
5: 去年是我们第一次来嘛，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就带了我们全新设计的这一套展架，
6: 有一些东盟国家的客商直接进行洽谈，甚至已经有几个有意向了，就等我们展会结束后再去深度交流。
7: China ASEAN Expo is a
1: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我们会见潜在客户，并在中国开拓业务的一个平台，我们很高兴能参会，与客户建立起联系。
8: 今天下午，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
0: 本届东博会汇聚73个国家、3432家企业参展，截至9月21号13点，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人次，创新高。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总交易额2800多万元。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本届东博会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会上公布，第24届东博会初步定于2027年9月17号至21号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
9: 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首次设置 AI 赋能采购对接专区，首次设立离境退税服务点。首次免税向境外厂商提供上网流量卡服务，首次现场启用智能环卫设备升级餐饮服务。
0: 本届峰会累计取得25项机制性成果，依托平陆运河、数字合作、商事法治保障等多重发力点，首次举办多场 AI 主题专项编会，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东盟 AI 创新成果，发布合作案例集，全方位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科技产业链合作。
10: 本届峰会是一份服务3.0版落地的实景答卷，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让产供链紧密的融合。AI 主题编会和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的案例集，拿出了可复制的成功案例和应用场景。商事法律论坛的12项成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再见。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谁养的鸟啊？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饮水也讲究，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饮水应少量多次，要主动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2: 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关注健康教养66条，健康你我。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0: 定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

0: 中国政策，澳中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

0: 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 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

0: 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

0: 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766。
3: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您现在看到的是今天午后3点全国气温实况。长江以北天气凉爽，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江南、华南暑热未消。广西是全国最热的区域，35度以上的高温啊，基本都出现在广西的东北部。未来3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今晚到明天，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其他 地区多云到晴，后天和大后天全区仍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阵雨雷雨分布更为零散，雨量也会小一些，但不排除局地雨量达到中雨的量级。明天白天我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呢依然在30度以上，超过35度的高温主要是出现在降雨更少的桂北和桂西。后天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啊基本都会降到35度以下，高温缓解，但炎热的感觉相差不多。 今晚到明天，贵东蓝色区域为较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较高火险，需要加强防范。明天气温高，大气辐射强，气象条件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 最后来关注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将是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有6级。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6度，桂林多云，25到34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晴转多云，26到。

26到32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6到32度。钦州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贵港多云，26到34度。玉林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百色多云转晴，24到35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河池多云，24到35度。来宾多云，25到34度。崇左多云，24到35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4: 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5: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好。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6: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6: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5: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7: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1: 走
0: 走吧。
8: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秋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1: 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1: 明白？谢谢长官栽培。
0: 好了，去吧。
2: 小五，带人拿油漆。
3: 是。
2: 看看，
0: 再
2: 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1: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0: 打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1: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谁都没好日子过。
0: 桂婷
1: 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0: 哦，
1: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 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0: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1: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公主岭、长春、德惠。 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0: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
4: 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干嘛呀？你他妈干嘛呀？
5: 住手！
4: 啊！
5: 把枪放下！
4: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
5: 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6: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5: 哎，关大爷，
6: 啊，
5: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6: 都穷，
5: 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4: 那应该是老梁家，
7: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4: 那走，
5: 走，
6: 来，从前面拐啊。

0: 哎，长官，我求求放过我吧！我这不是我人呀！啊，还怎么样啊？哎呦，报
1: 上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2: 放过证据不足，
1: 咱还继续查吗？
2: 你还认识字儿啊？哎，
1: 长官，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儿。
2: 认识字儿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
2: 为什么？
0: 我看一下。
2: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3: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刚才贵手。
4: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3: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4: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3: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4: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3: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4: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3: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5: 不打你了。
4: 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6: 长官，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4: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7: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8: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7: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8: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7: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9: 楚云啊，
7: 乡亲们，
9: 楚云，来，喝口水啊。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咋整？
2: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10: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球

0: 小二，快
1: 来注水了。
0: 大娘，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干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2: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干嘛呢？
4: 给我出去，出去，
0: 走走走走，
4: 都出去，
3: 没有，不知道，
0: 出去。

0: 斗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1: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0: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2: 别吃了，
1: 哎哎哎，
2: 坐坐，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快走，
1: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2: 赶紧走，
1: 你这个干啥呢你？
3: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1: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
2: 不
1: 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2: 呀，你干啥呀？
1: 你干什么呀你？
2: 是找朋友你？
1: 干嘛呀？哎，哎哎哎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不怎么对怎么对？
3: 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2: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3: 敢。
4: 都在前面躲着嘞。穷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熊老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0: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4: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1: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4: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老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3: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4: 拐角就到了。
0: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3: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1: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5: 太危险了。
3: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0: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3: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1: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0: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3: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4: 哎，跟我走。
1: 翠云，
0: 翠云姐，小心点啊。
3: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

0: 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仲，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1: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2: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3: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3: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4: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5: 闪开，
4: 散了吧，
5: 都闪开。
4: 散了，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土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

0: 孙子屋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1: 睡不着啊。
0: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2: 好。
0: 来来。
1: 哦，好的。
0: 坐下。
1: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0: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
1: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0: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1: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1: 好，
0: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1: 好吧。

0: 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2: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爹，
3: 我的爹。
2: 者有其田。
4: 哦哦，耕啊，
2: 好，
4: 耕，
2: 好，
4: 耕好。
2: 者有其田。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2: 走，分头去找。
1: 是。
2: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2: 走。

0: 你个臭小子，
1: 谁呀？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
1: 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0: 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
1: 嗯，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吓怂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笑>崔云姐，
0: 嗯。 你们共产党好吗？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的家。成啊。
2: 动不动，有点冷，就折腾大家到处张罗。
3: 崔云，
0: 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人手地呢，你看，
3: 林姐，
0: 把枪放下。
4: 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稳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7: 谢谢总裁的信任，
0: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
7: 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嗯，东北方面呢？
7: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
3: 嗯，
7: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8: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1: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2: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3: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4: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4: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5: 这个总裁，
0: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4: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3: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4: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3: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4: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3: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4: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3: 好。
5: 还有刺绣啊，
6: 总裁，
4: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6: 好的，我马上出发。
4: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6: 是。
7: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4: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6: 来来，那
8: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9: 哎呦，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给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1: 不得留着你，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赚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抢他20斤棍，关3天禁闭，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

0: 成正，用花红耀眼。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老人家了，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接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理由。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选，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下面播送九月二十一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海域清点五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1: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

0: 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组。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上书书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黄。
3: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老便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北部老牛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效了。郭宁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站去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2: 哎，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1: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
2: 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1: 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掘后路，此消彼长。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可是往长远看，后果。
0: 不堪设想，
1: 郭宁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可是，计划好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 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唉，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6: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7: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

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彼方供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
0: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
3: 傅作义终于动兵了。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0: 是吧？
1: 已经到张北了吗？
2: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20000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3: 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2: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丹丹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儿，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哎、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林兄啊，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0: 嗯，
2: 你还别说，
0: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来，啊。
2: 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3: 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
0: 德林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4: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

0: 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来。
2: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3: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2: 哎，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3: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2: 我跟你接着讲。
4: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2: 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4: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3: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4: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2: 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3: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5: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6: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7: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8: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7: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8: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

0: 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1: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2: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5: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6: 尊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5: 好。
7: 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6: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8: 停战协议的约束，
6: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9: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6: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5: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6: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10: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6: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11: 张家口被 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密谋的秘书长梁树明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2: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3: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12: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13: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12: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13: 中国民主社会党2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12: 一个都请不来啊。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13: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2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12: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13: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12: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12: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2: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
14: 长官，有情况。
12: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13: 是啊，
1: 收成不错啊。今天
13: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4: 记住啊，白菜。
13: 好啊，
14: 包饺子。
13: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2: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13: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2: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5: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2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16: 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17: 是的，总裁。
15: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16: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18: 是。
19: 总裁，马歇尔到了。
16: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8: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16: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办法。

0: 我愿意试试。哦，
1: 这样，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2: 是他。
1: 胆子不小啊！
2: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政界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0: 朱司令，韩老大，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完我们就绑啊！我这，
3: 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
0: 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4: 解开，解开，松绑！
5: 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6: 警服，警服，警服，警服，你怎么才来？
5: 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政界都没有啊？
7: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
5: 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赶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0: 不容易，军装穿不多少身，这政界找不着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8: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0: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8: 我回了。
0: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
8: 不干，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师。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9: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总炮的可没几个。
10: 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
8: 那我必须主动打上你，来，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想死你了。
0: 我也想你。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追究了。
8: 还有事儿，
0: 多了我也不要。赔我2门炮，郭主任。
8: 啥玩意儿赔你2门炮？什么意思？
0: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的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 拼凑凑，起码4-5门炮，还得是7-8成新的。现在好，1门都没有了。
11: 赔我2门炮，够吗？
0: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1: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2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突告你去！
0: 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11: 哎，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个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0: 行，你韩大脸，
11: 记住你今天的话。
0: 有
11: 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扒台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0: 哎呦，我还扒台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这个大炮上刺刀。

0: 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啊。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1: 我退吧，给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的炮火捞出来。
2: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1: 就一门，我的。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0: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0: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5: 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杀！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5: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8: 做点演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9: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7: 从领取古韵到平度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10: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11: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7: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12: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3: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7: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风物、星河川、筑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特别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P， 那是海量的数据。
0: 开篇溯古原，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清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七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吊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4: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陆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0: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的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0: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

0: 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正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1: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2: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3: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1: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4: 平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陆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1: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陆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4: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呢，有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1: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陆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4: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背的满意。
1: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

0: 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辛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1: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那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挥谢的时候，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当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反光的，他是这种香味才觉得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引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吃顶层次。
0: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桃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桃魂匠心》中，泥星桃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桃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叫平陆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0: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陆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童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4: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0: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5: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桂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0: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6: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阅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0: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7: 江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点。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百步湾所链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百步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7: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啊，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0: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7: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8: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家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0: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9: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蕴合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0: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8: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0: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9: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0: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10: 其实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5: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9: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8: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来吧。嗯，这个人是我仇人，我表哥的命案就是他干的。
1: 哦，是这小子，他也有今天。
0: 秦大哥，与我兄弟一场，一定要帮兄弟报仇啊！
1: 放心，进了这号里，哥就是皇上，你的忙可忙定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谢谢大哥。
2: 江推先生，我搞清楚了，这个徐子健啊，不光是劫囚车的幕后主使，而且直接参与了，以卑职之见呢，先把他抓起来。
3: 你看清楚他在现场了吗？宋城带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死无对证。你抓了他，拿什么审？
2: 这个简单啊，严刑拷打，重刑伺候，不出几天肯定会水落石出的。
3: 你以为他是你吗？徐子健在警备部队长官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又掌控着江防部署，不可轻举妄动。
2: 那还随他胡作非为了？
3: 杀鸡给猴看，不懂吗？以后重要的会议他就不必参加了，你再采取一些防范的手段。
2: 明白。
3: 那些想反水的查清楚了吗？
2: 啊，您看一下，都查清楚了。这些啊，就是暗中串联、密谋哗变的军官。
3: 通知下去，下午2点召开警备部队团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
2: 是。

0: 四姐啊，你能活着回来，我真感觉是个奇迹啊！
1: 姐夫，你知道吗？江吞这个王八蛋设了一个套，要不是方文凯出手相助，我都回不来了。他为了掩护我，也被抓了。宋城，别死了。
0: 共产党真仁义啊！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我真搞不懂了，你说共。

0: 党的那个信仰的那个主义，他怎么能那么管用啊？啊，这人人呐都像中了魔似的，为了那个什么主义，他生死都不顾了。哎，这我们不是也有三民主义吗？也没见到那么多舍命的人吧？
1: 姐夫，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到老蒋这早就变味儿了。
2: 报告，司令，副司令。
3: 江屯专业指令，下午2点召开团级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4: 知道了。
1: 姐夫，会议什么内容？
0: 我不知道啊。
1: 很明显啊，江屯这是把您架空了，搞不好会是个鸿门宴。
0: 不会吧？他不是没敢把你怎么样吧？
1: 投鼠忌器而已。
5: 两位长官，请交出配枪，开完会奉还。
6: 你说什么？缴枪？老子打了几十年仗，我从不知道什么叫缴枪。
5: 对不起，长官，请别为难我们。
7: 你再说一句。
8: 哎，老官，算了算了，交就交。这年头，出什么怪事都不稀罕。
3: 诸位，前天晚上，共军火烧连营，造成我军军需装备的重大损失。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居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引咎辞职。
0: 江屯大人，这事鄙人正在调查之中，渎职者一定严办。
3: 好，罗司令执法严明，鄙人也是赏罚分明。诸位，罗司令和徐副司令大义灭亲，将共党分子罗勤轩就地正法，虽然法不容情，但我也为之伤感，感同身受啊！我已向国防部禀报，嘉奖令不日即可颁发。然而，在座的某些人视党国的利益为儿戏，结党营私，懈怠军务，更有甚者私通串联，无谋不轨。为严肃军纪，稳定军心，经国防部何长官批准，将以下军官移交军法处。
9: 宪兵到位。
3: 今天是对号入座，请各位不要坐错了位置，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警备师副师长关向群
10: 到。
3: 出列。
9: 抓起来。
11: 哎，为什么抓我？
9: 为什么抓我？
11: 难道
9: 我抗议？放开我！我抗议！为什么抓我？
11: 我抗议！为什么要抓我？
3: 警备二团团长赵斌
9: 到。
3: 抓起来。
11: 徐副司令，他们是滥杀无辜，我赵某人对党国忠心耿耿，他们这是排除异己啊。
3: 有话去军法处去说去。徐副司令，你说对不对？下一个，工兵团团长江大雷。
12: 江大雷，站起来。
9: 站起来。
11: 宪兵带走。
9: 江屯，
3: 给我拖出去。
11: 江屯，你不能好死。
3: 太没有素质了。散会。

0: 罗司令到访有何贵干？你抓了我那么多下属，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毕竟我是警备司令，对那些军官你处置的太严重了，搞得司令部的人人心惶惶，谈虎色变。那好啊。
1: 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卢小婉，我忍你很久了，我给足了你的面子。你不就是个上校吗？我是中将，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当心，我到毛人凤，我到蒋总裁那，我揍你一本。<笑>
1: 好啊，你去吧，去了不回来都可以。
0: 你什么意思你？
1: 我没什么意思。
2: 要看蒋总裁的意思，党国的意思。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国防部急件，请签字。
0: 让江屯大人签。
2: 国防部指令您亲自签收。
0: 啊？什么重要的文件还让我这个警备司令亲自签收啊？

0: 绮罗司令高升啊，以后还请多多关注。
1: 好啊，本来我就不想干了，正好让子健接班。
0: 哼，徐子健，他这辈子只能当副职了，党国信不过他。
1: 谁来接任？
0: 你自己看吧。

0: 小婉，哼，你是懂带兵啊，你还是懂打仗啊？
1: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有徐子健可用就够了。
0: 当国真是瞎了眼了，用你这么一个只会监听和暗杀的小特务来当警备司令。
1: 我怎么了？在你家忍辱负重了七年，你拿什么跟我比？300吨炸药神秘失踪，灵力部署计划丢失，方孟凯整天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就连你的女儿都成了共产党。陆文昌，你连连失误，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没有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就已经对你够宽容的了。罗司令，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帮你和太太搞到了2张去往台湾的机票。现在雾都有成百上千的军政长官等着撤离台湾，机票可比黄金都要贵。
0: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离开雾都。
1: 罗司令，不，罗参议员，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3日内你必须到台湾报到，违抗军令的后果你是清楚的。
2: 罗儿，哎，这个方孟凯什么来着？
3: 好像是共产党。
2: 共产党？管他什么党，你赶紧查一查他们家干什么的。
3: 可以申请参加了
4: 啊。看守长，上峰不是有命令说对方孟凯要严加看守吗？那出了事情谁

0: 你是猪啊？人都长成什么样了，还用严家看守吗？啊！钱要总算个蛋，管我！
1: 家属不当家，咱们吃什么？
0: 不是你们脑子里边全是饲料是不是？
2: 看守长说的对，回头我去问问去。
0: 哎，你们小鹿，你得学着点，看见没？哎，对，还不赶紧！

0: 厕所那边睡去。
1: 慢点，慢点。
2: 开饭喽！
1: 哎，先吃饭，先吃饭。
0: 等会儿再收拾。拿完，拿完。
2: 哎，好嘞。
1: 我去给你打饭啊。那不行，不吃饭吃不消的。先歇会儿啊。

0: 账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替别人扛着呢？
1: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王丹的事儿跟徐副司令没有关系，
0: 嘴就别硬了啊，赶紧说吧。
1: 有，就是有。就是没有，我又不是疯狗，我不会乱咬人。
2: 走吧，这里是病房，不是休息室。
0: 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倒霉的败类。
3: 外面人，
4: 哥，听好了，24小时吧，给我看了。
5: 是，
4: 住到房间。

0: 找到了，
1: 方伯伯真是太聪明了。最终你受伤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动感受上很重，你值不值不喝呢？

0: 冰晶，来，
1: 黑叔叔，哎，叔叔，给你块糖吃，拿着。
2: 谢谢黑叔叔。
0: 没事儿。
1: 头儿郎，茶怎么样？
2: 茶一般。
1: 前两天那小刘给我的时候跟我说的，就特别好。
2: 小刘，你净听他懂个屁喝茶。
1: 冰晶啊。
3: 你知道吗？你要爸来了，就住在我们监视队过，这样，你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吃饭，只有吃了饭才有力气打坏人，是不是？去吧。小爸，小爸。哎，晶晶，坏子，哎，晶晶，坏人有没有打你啊？
4: 姚爸，我不怕坏人打你了。姚爸也不怕。姚爸，你要吃饭。黑叔叔。姚爸知道。萱萱姑姑说，姚爸会来救我的。姑姑说的对，姚爸一定会救你回家的。
5: 萱萱姑姑还说，若有牺牲，死得其所。
4: 姑姑说的对，
6: 晶晶。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方大哥，您的话我信，从今以后你是我大哥，我要和你拜把子为兄弟。
1: 行了，起来吧，大家都是兄弟。
2: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范爷，要不您住我那儿，我那儿暖和。
1: 行了，不用了，我睡这挺好。
2: 都对，都对。
3: 老冯啊，你在我们家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罗某我无能报答，请恕老朽一拜。
4: 老爷，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5: 你快干嘛，宝？主持人，快跑！轮到我来了。我喊个怎么样？妈妈保护你，你不怕？你躲在妈妈后面。不怕了，老爷，我不怕了。跟我来，不怕。
6: 哥，
7: 进来。
6: 这是江腾专员为您准备的飞机票，后天中午起飞，经广州到达台湾。还有什么想一下？
3: 不消极。如果你说共产党进城以后会对我怎么样？
6: 这不好说。司令，三十六计，所谓上策呀。
3: 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经
6: 卑职没有打算，司令走到哪儿卑职就跟到哪
3: 儿。好，我谢谢你陪我这最后一场。
6: 职责所在，不敢懈怠。
3: 你小子够仁义，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出息的。来，你的儿子去找徐子健，他会给你关照的，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走吧。
6: 那司令您，
3: 你赶紧走，你要不走的话，我马上就变卦。快走。

0: 见新八军军长今日在码头镇之战中率部一万余人阵前倒戈，严重破坏了总裁剿共部带来的损失。
1: 报告
2: 副司令，国防部的战情通报。副司令，您没去新指挥部啊？
1: 什么新指挥部？
2: 江团已经不在这儿了，让我们把所有文件拿到电厂的新指挥部去。
1: 先下去吧。
2: 是。

0: 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不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光明之路啊。
1: 党国的利益遭到了重创，部队分崩离析，近日已成一盘散沙。投降叛逃的将校军官已过期，警备司令这个职务也轮不到鄙人担任。既然鄙人受命于临危之际，就要与党国共存亡。眼下共军已打入四川境内，我军在涪陵、万县、丰都一线相继失守，现在退守南川綦江一线。一旦共军突破了南川綦江防线，蓝烟计划马上启动。
2: 江腿先生，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炸药啊。
1: 缩小到了100个，主要集中在闹市区、兵工厂、公共设施。另外要派人搜集日军大轰炸时候遗留下来的航空炸弹，绑上炸药一起使用。
2: 办法倒是不错，这个航空炸弹的威力挺大，但是还有个问题，我们人手也不够。
1: 现在部队我是信不过。张副队长，
3: 到。
1: 搜集航空炸弹和实施爆炸就交给你们交通总队了。
3: 谢江队先生，谢谢。那图纸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过几天吧。在的这个涵洞就是整个城市的枢纽，我们的上方就是发电厂，一旦实施爆炸，雾都整个就会瘫痪。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是要准备大爆炸，二是要防兵变，两手都不能松。诸位，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

0: 我们已经把蒙军打到南川綦江了，拿下雾都，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我知道，现在政府的官员跑得差不多了，前线反攻的人越来越多。
1: 轮到江屯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指挥部队了，那你还在这发什么呆呀？什么时候了？快去警备室！ 只要我还在司令部待着，他们就不敢对我怎么样。子健呐，你真是一个糊涂蛋！江屯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等他回过头来，一切都晚了。
2: 不去台湾，
1: 我就留在这里，守着这个家，守着你姐姐，罗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命，我赌不起。我罗文昌为党国卖命一辈子，我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我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最后我连女儿的命都保不住，报应，老天的报应啊！
3: 万剐了，也偿还不了我所犯下的罪孽，你知道吗？
4: 姐夫，好了，别说了，走，赶紧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站住！
6: 刚才在哪儿？

0: 江南党四大不是早点反了？是啊，咱们的人被抓的抓，杀的杀，很明显江团已经动手了。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就太晚了。你得尽快做个决断。
1: 刘师长说的对，我们不能让江团长的鲜血白流了。
2: 对，我们要为江团长报仇。
3: 我们要报仇。
4: 我们要给江团长报仇。
2: 对，我们要为江团长报仇啊！
5: 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身居要职，怎么就这么不冷静？知道我心爱的人惨死在我怀里，我外甥女人死在钱耀祖的枪口下，我唯一的姐姐疯了。你说我不想报仇吗？我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了。可是我四周，我们应该更多的想想怎么去保卫这座城市，保护我们身边的老百姓，这才是最重要。
1: 傅司令说的在理，
0: 我们手上现在掌握着江防的兵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轻举妄动，就等于给江屯松去口实。
5: 其实江屯早就想出我的兵权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来不及调整江防部署，再一个就是因为各位兄弟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告诉大家，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擅自行动。
1: 副司令，那我们该怎么办？
5: 以静制动，择机而行。
0: 张团长，
6: 报，
0: 派人保护好副司令，不许钱耀祖的狗踏进警备室一步。
6: 明白。
7: 徐子健这个人，我是越来越信不过了。
8: 那我们就赶紧撤换吧。
7: 他手里掌握着江防部队，万一引起兵变，那不是内忧外患吗？钱耀祖，你这个猪脑子，你为什么杀江大雷？监狱四处都是警戒，他能往哪儿跑？
8: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他多枪啊！你再说了，我想杀一儆百。
7: 这下可好，给烈火添了把干柴。你现在多派点眼线，注意警备室那边的动静。
8: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
7: 对了，方孟凯现在怎么样了？
8: 罗清轩一死啊，他整个人跟没了魂儿一样，加上这顿打，估计十天半个月都起不来。
7: 总算是成了一件事。
9: 来，慢点。哎，方爷，您坐这歇会儿啊，我们过去输点输人筋骨。
10: 哎，您休息。
11: 麻烦了，图纸标记全对不上。
10: 哎呀，今天天不错。
11: 组织上派我来营救那批专家，知道他们被关在哪儿吗？
10: 他们调走的内线说，就关在三号监区的防空洞里，由特务负责开押。
11: 这个监狱应该是重新修建过。图纸上标注的都对不上，地下管道都被整不一样了。
10: 没错，听说之前发过大水，重新修缮。
11: 有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关系啊？
10: 那个叫卢清林的看守，为人比较正直。听说他母亲好像是个大学教授，前不久失踪了。
11: 我知道他母亲，就在那批没有被救出的专家里。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做文章。对了，黑哥，你在这儿有没有见到过方孟凡？
10: 但是我听内线说，他好像就住在我们监舍下面的地下室里，不许出来。
12: 静静，
3: 静静啊，
12: 幺八。
3: 哎，静静啊，幺八问你，来这以后有没有见过爸爸？
12: 是爸爸带我来的，后来他就不见了。阿姨说爸爸光荣了。幺八，我想爷爷，想妈妈，想姑姑。
3: 幺八知道，静静，再等等啊。幺八一定会带你回家的，好吗？
12: 好。
3: 要乖啊。
12: 嗯。
9: 哎呀！
13: 哎，给我看。
9: 哎呦！
14: 报单呢？你赶紧去接待室，你哥来找你了。
9: 没哥呀？
15: 管他谁呢？那莫言也好了，去。
9: 哎哎哎，好。
3: 哎，你去吧。
12: 嗯。

0: 上哭。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2: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

0: 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自不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3: 赶紧抢！
8: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7: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 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0: 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各位郑经理。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1: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0: 钱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沈阳丢了，
1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这药真这么灵啊？德国进口的特效药，不光可以消炎止疼，还能增强抵抗力。我不早点好起来，怎么带你们出去啊？就盼着这天了。
1: 哎，大半夜的嘀咕什么呢？啊，
0: 我在给眼镜算命呢。
1: 算命？啊，你还有这手艺呢？来，那你给我看看。
0: 我这手相怎么样？
1: 啊，好嘞！哎呀，我来看看啊。啊，你这个掌丘丰满起伏，五指圆厚，
0: 而且还密不透风。
1: 陆开首啊，您这是大富大贵的手相啊，
2: 是吗？
1: 啊，那我告诉你，如果今要是不发财的话，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老实点。

0: 开始。
1: 啊！啊！啊！哎呀！啊！
2: 啊！哎呀！来人呐！不好了，要死人了！啊！不好了，来人呐，要死人了！
3: 大半夜的，你嚎什么嚎啊？
2: 快点，不开手！疼！眼睛疼，肚子疼的不行。我去过医，他应该是阑尾炎发作了，需要马上送医院的。
4: 陆头，不得了了，这眼睛都快昏过去了呢！啊！
2: 陆开寿，你得赶紧想办法，人命关天呐！
3: 大半夜我想什么办法呢？忍着点，明天再做。
2: 哎呀，陆看守，这人命关天，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啊！他要是出事了，你们也得尝尝坐牢的滋味。
1: 他，
3: 你还反了你了？
2: 什么？我反了？
3: 哎，进去，
4: 把这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出来！
2: 我怎么闹事？他们真的！哎，你们抓我！
4: 陆头。
5: 方孟凯。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然没你和我的事，我告诉你。哎呀，
4: 烦死了！小薇，去医务室拿点止疼片，对付对付去。
6: 班长，医官这会儿都睡了。
5: 睡了，给我叫起来！出了人命谁负责？快去！哦。哎，小徐，你也别歇着了，七号监室盯着去。
7: 门都锁着呢，有什么好盯的？死不了人的。
5: 我只画了我们监区和三号监区的应急卫士。
8: 这是救你妈命用的，明天上午务必到上清寺川江银行找一个叫魏家栋的人交给他。
5: 好，明白了，你赶紧回去吧。
8: 我得去地下通道尸体看一看。
5: 你不要命了？他待会儿醒了怎么办？
8: 他要是醒了的话，这个给他喝，一分钟之内就能睡着。我要是不去尸体看一看，万一地下通道凝聚失修的话，营救计划就泡汤了。
5: 好吧，那你怎么去啊？
8: 查岗啊。不过你级别太低了。
2: 最近人员调动那么频繁，你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8: 我是昨天刚调回来的。
9: 像您这样进的长官还真是不多了，我们这儿都几个月没人来查岗，要不带您看看。我们这儿一共有六个监室，有四个是空着，两个关着犯人，关的都是要犯。这里关的是警备师的副师长，教官向群。关长官倒是能吃能睡的，不像那个共产党，成天吃不下睡不着的。
8: 那个关的是什么人？
9: 这里关的是空党要犯，叫

0: 值班辛苦了，晚上抽吧。
1: 谢谢两位。
0: 另外两个劫持在手臂，
2: 在那儿。
0: 好，你忙吧，我自己去。

0: 方孟凯意识到，营救任务变得非常艰巨。
1: 睡着了呢，
2: 小徐，可能是你这两天太累了。
1: 哎，
2: 啊，
1: 那个，看守长没来过吧？
2: 没有。哎，小徐，上班时间睡觉可是要罚钱的。你先歇着，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好嘞。
2: 啊

0: 来，小徐，喝杯水，
1: 行，
0: 清醒一下啊。
2: 哎，班长，我这。
0: 小徐，
3: 我大爷，你吓死我了！
4: 这不是还没死吗？
3: 怎么样？
4: 这个地下通道不光是通往主涵洞，还跟国家专用的三号舰去相连。但是主涵洞上有个铁门，知道是有钥匙吗？
3: 铁门是上个星期安装的，只有各舰区的看守长和铁卫长才能打开。
4: 坏了，这下麻烦就大了。
5: 这是孟凯从监狱传来的情报。
6: 太好了，这下那些专家有救了。小南，是不是你在收东西吧？
5: 好。哎呀，喂，你们看，监狱隧道的出口距离主涵洞大概是100米，我马上就组织人力去把它给挖通，然后带行动队进入到主涵洞，把专家接应到黄家巷附近，这儿距离大概是500米，我们就从这儿出动，然后再安排车辆把专家和队员们接应到安全的区域。
6: 我看可以，不过你要安排两个出动，以防万一，而且地面上要加强巡视，要防止警察还有特务干扰我们警力。
5: 好的，我回去把他补充上。啊，对了，队员，孟凯还托看守转告，在监狱通往外面的地道新加了一个德国制造的铁门，厚度大概是10公分，用的是密码锁，只有各监区的看守长和典狱长才能把它打开，所以孟凯希望我们从外面向他。
6: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7: 能不能用炸药炸？
5: 如果炸药量计算精准的话是可以的，不过等挖到洞口再计算，这时间不够，而且下水道年久失修，一旦炸塌了，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6: 中央特委会刚刚传来情报，

0: 他们在监狱内部安插了一个内线，代号炼狱。但是监狱内部有100多个工作人员，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所以把方文凯做好找。
1: 我已经看过了，关押专家的监区和我们监区下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只要打通下去的洞口就可以了。我们监区的洞口在方文凡的房间，昨天我怕暴露没有动他。另外通往主涵洞的中间位置有一扇大铁门，只有典狱长和看守长有钥匙。你觉得周全能周全过来吗？
2: 这个人就是个小人，就知道谄媚上风，贪得无厌。前两天就因为拍罗文昌的马屁生了烧焦，狗尾巴都翘上天了。不过这个人倒是有一个优点，他是个有名的小子。
1: 看来只能指望傅江南他们了。
3: 哎，到点了啊，收监了。
4: 哎，真是啊，我哪都有你在这叨叨。
1: 诸位，多谢你们昨天的仗义啊！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
5: 方爷，为您效劳是小的本分，
6: 都听好了啊，
5: 礼物不能少啊！
6: 对，不能少。
1: 你们大家想不想回去跟家人团聚啊？
6: 龟儿子才不想呢，我还要替我哥报仇呢。
1: 哎，小刘子，你的侄子狗娃没死，被我们的人送到解放区去了。
6: 真的吗，方爷？谢谢你为老赵家留了后。你说让我干嘛吧。
1: 我看过监狱的结构图，咱们楼下那层监舍它的底下都是相通的，其中的16号监舍里面有一条通道是可以通到外面的。
5: 方爷，您该不会是要领我们越狱吧？
1: 不光是你们，还有好多其他人。
6: 方爷，你说我们该干嘛？
1: 别着急，你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闹一次事儿，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把我送到楼下的监舍去，我就有机会进入到16号监舍，明白吗？
7: 方孟凯想到，如果能去楼下小号监舍，既能够完成锄奸任务，又能够找机会进入汉

0: 哥，
1: 哎，刘叔，
2: 你的那个升职报告的事我已经给你弄好了，什么时候交看你表现啊。
3: 凯部长，规矩我懂。
2: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位子得有多重要，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知不知道？
3: 我知道。
2: 你才知
3: 那要不过两天我把我爸收藏的乾隆字符拿来孝敬你。
2: 乾隆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哎，行，小子觉悟可以啊，好好干。
3: 好，
2: 行，先盯着点
3: 啊。好，
4: 凯尔，你慢走啊。
5: 犯人又闹事儿了，
2: 这帮人真是这么省心呐、啊！走走走，看看去。我说老黑，你闹什么闹啊？不天天不都吃这个吗？要吃席回家吃去。
6: 这菜越掺沙子越多，咱不说，这味儿都是馊的。这是人吃的吗？这是猪狗吃的。我们犯人也是人，
7: 我们不是畜生，我们要求改善伙食。
8: 改善伙食，
9: 改善伙食，
10: 改善伙食，
11: 改善伙食。
12: 对对对对，
13: 首长，
14: 那是。
15: 我也要卫生纸擦屁股。
6: 你要是不答应，哼，我们明天集体拒绝放风，到时候你这少校的帽子也保不住。
3: 哎，柯处长，要不要抓几个闹事儿的？
2: 抓个蛋抓！不是，老黑，我跟你说，你这伙食的事儿他不归我管，我就是个看守长。
6: 我跟你们说啊，我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儿，
2: 那都能商量。

0: 擅事科的罪啊！今天晚上我去弄些馒头，算我请客，好不好？至于那个擦屁股纸的事儿，马上解决啊！还有看书看报，中央日报马上发，好不好？
1: 那个，看首长，这开着灯睡不着觉，能不能给弄点安眠药啊？
2: 就是，我们这好不容易刚睡着。
1: 你这来回巡逻又把我们吵醒了，是不是？
3: 对，
1: 不是，按必要的事不可能啊！关灯也是不行的，那违规啊！要不这样，我答应你们，从现在开始啊，我每天只巡两次夜，上下班夜各一回，好不好？此话当真？
3: 我以为你要起誓，行了吧？
1: 那行吧，那咱们走着瞧。
4: 赶紧回屋吧，都
5: 行。这得是包办结结，好。
4: 快点吧。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6: 我就是知道你是谁，所以才请你帮这个忙。
4: 周全，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逃出苦海，过上自由平等的新生活。
5: 好，
4: 你们什么时候行动，我跟谁联系？你不用管，有人会去找你，你只管待在监狱就行。
7: 什么？送周刊首长回去。
8: 是。
7: 大伙小心一点。
9: 对，师傅，继续啊。
4: 田
10: 大哥，
4: 就是这个方向，
10: 再向前30米，转弯向北。
4: 杜队长，我这就这点人手，这一天肯定干不完呐。
10: 这样，我们的人啊，跟你一起干。
4: 一定要在明天晚上之前务必要完成，这是救人的大事，咱担不起啊。要不然这样吧，我去找董舵主，让他派一些可靠的兄弟来。这是个办法。哦，对，你要跟他说是救孟凯的啊。
10: 好，
4: 来，交给我。来，
11: 师傅，咱们抓紧点啊。
12: 田大哥，你要多少人？1000个够不够？
11: 要不了这么多，100个就够了。但是人一定要可靠。
12: 好，老七，你马上去办。
11: 是。杜大哥有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行动？
12: 他只说在明天晚上之前完成，啥时候救人我就不知道了。
11: 行，我知道了。田大哥，辛苦你盯着点，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
12: 好的，那我先走了。
11: 好。 安娜，你听广播了吧？
13: 嗯。
11: 解放军已经打到南川了，拿下雾都就是这2天的事情。估计方大哥他们明天晚上就会动手，我们要做好3件事情。
13: 哪3件事？我说你记。好。第1件事情就是看紧炸药，看紧咱们的地盘。第2件事情，抓住杜黑虎，赏10根黄金。我看毙了也行，留着也是祸害。
11: 放心吧，他活不了几天了。第3件事情就是帮方大哥越狱，不过这件事情就不要通知帮里了，带几个亲信的兄弟就行了。
13: 范伟，你还是放不下方孟凯吗？你是不是想破镜重圆吗？

0: 江屯先生，你找我？田三到底能不能拿下？那是个亡命徒，你就算拿下了，炸药也毁了。我反复看了，板栗坡就在我们这个洞的后边。
1: 但我们钻不过去啊！
0: 你是猪头吗？人是过不去，可雷管过得去。再多派些工兵过来。
1: 是。
0: 哎，对了，方孟凯最近怎么样了？几天不见。

0: 我倒有些想他。
1: 听监狱那边说闹过一次绝食，其他也没什么动静。啊，对了，他被狱头收拾了一顿。
0: 狱头？你把他关大牢了？
1: 我怕他在小号寻死啊。
0: 糊涂！方孟凯会寻死吗？他恨不得活100年好好报仇呢。你马上通知监狱给他关小号，让监狱加强警戒，免得共产党合谋暴乱。
2: 是。去监狱，监狱找你典狱长，我钱要走。什么？睡什么觉？我还没睡他睡觉呢，你赶紧找他去。
3: 王孟凯，别睡了，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起来。
4: 康啊，方孟凯发烧了，能多睡一会儿吧？
3: 烧什么烧？给他换小号了，到那边随便睡。起来。
5: 为什么要换小号啊？
3: 怎么话那么多呢？这上面命令，赶紧。
4: 咱帮收拾吧。
6: 啊，等会儿，我看看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7: 没有。

0: 抱歉。
1: 别看了，别看了啊，朋友，我告诉你啊，除非你能变那个土行孙，
0: 瞅一下，要不然别想啊，行
1: 了。哎，看个蛋，开门啊，快点，
0: 行吗？交给你了啊！
2: 哎，不是，潘会长啊，我们就几个人领导班，看不过来。
1: 什么就看不过来？看不过来的啊！上面对他这特殊照顾，都加双保了，你想干啥？
0: 干好了。
3: 哎呀，坐着吧。
1: 天可凉啊！我跟你说，要不要我在家里边给你弄点红的盖的？
4: 怎么着，周全，打秋风打到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老子就算冻死也不会成全你的。
0: 我说关长官，我怎么看你都不太像是国军的呀。哎，你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4: 是吗？恭喜你啊，周全，你又可以拿到一笔情报费了。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领吧。
0: 我好心当驴肝肺啊。
5: 陆青宁传来警报，房门开，别关小号了。
6: 什么？是越狱行动暴露了？
5: 不巧，陆青宁说是上峰的命令。翁凯托他转告，明早3点行动。
6: 还有2天，专家们就要转移了，再加上江屯水气独断，咱们的确得抓紧时间行动。
7: 江南，你要告诉同志们，不惜代价营救专家。
5: 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刘总，来了。
1: 带了多少人？
0: 大概几十号吧。
1: 弟兄们都部署好了吗？
0: 都好了。
1: 好，你跟安娜也撤出去吧。
0: 那你怎么办？
2: 马老秦，你放心吧，有我呢。
0: 好，朋友们，我撤。

0: 你唱的哪一出啊？我在这儿等你啊，杜处长，身后怎么就剩这么点人了？委不委屈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雾都还是国军的地盘，识相的就给我把路让开。
1: 我今天要是不让呢？
0: 那你就别怪我不念旧情，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
0: 你舍得你这条狗命吗？你别激我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布了埋伏。
1: 没错，就是有埋伏。不过对付你这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要用我们袍哥的帮规。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单打独斗？怎么，怕呀？<笑>我杜黑虎怕过什么？
0: 一会儿等我走过去，找个机会就杀了他。
1: 嘀咕够了吗？我可没时间等你。
0: 准备，既然是单打独斗，那这枪也就没用了。

0: 我们就这么走吧，剩下的怎么办？
1: 杜黑虎已经死了，念在都曾是同袍的兄弟，愿意留下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也不强求。老七，赶紧带帮兄弟把公路给我炸了。是，我走。
2: 来，你们动作快，快！
3: 小鱼，战舰，
2: 你跟我出来一下。
4: 是。
2: 还要打多久？
3: 天亮以后吧。
2: 不行，五点钟之前必须完成。
4: 长官，马烈如果太大，容易引起塌方。
2: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共军已经打过南川了，
2: 能打进雾都，我要上狗屁洞干什么？明白，我们尽快。
4: 杜黑虎被东海妹打死了，
2: 死就死吧，反正我也不指望他。
4: 你关键是把猎坡的路也被东海妹堵死了，
2: 堵死我也不怕，我自有安排。
4: 可以启动蓝岩计划了吗？
2: 再等一下，现在的洞还没有打通。你去把方孟凯给我抓来，给我当筹码。

0: 快下班了，
1: 老李老顾，蔡总值夜班。哎，顾班长，
2: 哎，不用班
3: 了。哦，我也值班，正好呢弄了几只烧鸡，给你们拿一只尝尝。
1: 谢谢班长，谢谢班长。
0: 来，兄弟们，吃烧鸡。

0: 温向群果然是自己的同志，却不是监狱的内线，看来越狱行动只能靠自己来完成了。方孟凯打算先清除叛徒，完成第一项任务。
1: 我告诉你啊，除非你能变那个土行孙，瞅一下

0: 你是个聪明人，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明白，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来执行出监任务的，居然是上次没有忍心杀我的亲弟弟。你这个败类，出卖良心，出卖灵魂！我们方家没有你这样的孬种。你开枪吧。
1: 爸爸，爸爸，
0: 静静，
1: 幺八幺八，你是来救我救爸爸的吧？我这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上一次是因为静静。对了，静静好吗？
0: 她很好，她至今都以为她的爸爸是一个大好人。 还有我们的父亲，他至死都不知道，他引以为豪的大儿子居然是一个出卖组织、出卖灵魂的无耻叛徒。爸爸死了，不光是父亲，姐姐也死了，被罗文厂情报组一帮人给害死的。现在方家是家破人亡，你知道吗？你别说了。 大哥，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大哥。

0: 什么生活事需要交代的吗？
1: 文凯，看在咱俩一母同胞的份上，大哥最后求你一件事情。
0: 你说。
1: 我死以后，你把静静收养了吧，永远不要告诉他有一个叛徒的父亲。
0: 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
2: 哎，小花，
3: 小花，
2: 小花，是这样，我想请你帮个忙，到我家里帮我取点衣物，另外让我太太给我做点好吃的送过来。
1: 等一下，等一下，孟凯，我死有余辜。但是你就走不出去了，用我这条贱命最后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0: 行了，方凡，别再想着花样了。
1: 我现在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0: 这条通道我早就知道了，
1: 我还下去看过，其他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只有这条通道可以直达涵洞。涵洞上铁门的密码只有监狱长和看守长知道。
0: 你想怎么样？

0: 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负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的死讯带给了方孟凡极大的冲击，悲伤、悔恨、自责五味杂陈。想到弟弟现在的处境，他决心以死明志，帮弟弟拖延些时间，也帮助这个家留住最后一丝希望。

子居然是一个出卖组织、出卖灵魂的无耻叛徒。

0: 你要是不老实的话，知道什么在外面等着你吧？
1: 我懂，只要我杀我娘，我绝对配合。

0: 我们可以回家了，包子，奶奶，赶紧下去，走，快去吧，要不然一会儿就来。喂，大家小心点啊！
1: 什么情况？
2: 包包凯自杀了。
1: 包包凯？
3: 真的，长官你自己看。
0: 这是包包凯吗？
4: 他俩长得像，拿枪！
0: 赵露，老大，我去包包凯牢房。
5: 快！
6: 你就是小军。哎呀，您就是梅鱼吧？
5: 不，我是老鹰，军队系统的。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7: 黑
0: 哥，小军，你们赶紧把装甲们接过来，从这下去。我在涵洞铁门那等你们。
5: 好，
0: 好，
7: 我也去。
0: 路我熟，我还要去救我妈。
7: 你们仨一块儿去，走吧，走，走，快，快，
0: 大家快点，豆豆快点，
5: 小心点啊，抓好了，
0: 豆豆快点。

0: 静静，你先跟着野樱叔叔，要不一会儿就追上你们，好吧？
1: 时间特别紧，你们一定要快。

0: 大家都别着急，等车这边到齐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放心吧，我们不会为难你，只要你配合我们把铁门打开，你就可以离开了。
1: 我只想保住我娘的命。
0: 看样子你还真是个孝子。
2: 有人吗？有人吗？
3: 队长，不能再等了，直接引爆吧。
4: 不行，再等五分钟，必须服从藏獒的命令。
5: 快
6: 走！
5: 哎，我看
0: 怎么样？这下都到齐了吧？
5: 都到齐了。
0: 黑哥呢？
4: 黑哥牺牲了。
0: 陆启明，下去，你们带着所有人往铁门方向去，我垫好。
5: 好，
0: 好，
5: 走。
7: 哎，陆启明，快快快，快，我们走，
0: 快快，大家动作快点，快跟上。
3: 他是来了，队长。
4: 陆启明。
8: 苏大哥，里边都打起来了，还不进去救人吗？
9: 让开，有保证。
10: 我在行。
8: 要是能炸，还轮得到你吗？

0: 我是九天鲶鱼，你是孽女，我人前活了10年，活到最后一口，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一定要记住开门密码3865411。你赶紧带着大家现场，我还没有暴露，我可以掩护你们。不行，钱小草绝对不会相信你的，我不能把你扔下。等一起撤，一起撤。
1: 站住！站住！站住！过来！大家别害怕，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2: OK，到了。
1: 这样，海妹，我们主控，你们还是负责护送专家，把他们的阿斗带到皇家山庄渡口。我们那儿有个接应。
2: 明白，好。
1: 王八凯，你跑不了了。

0: 赶紧出来！
1: 快走！屋里一帮炸弹，
2: 帮我照顾好我娘。

0: 赶紧出来啊！走了，放开！
1: 走啊，放大哥！
2: 老杨，这是敌人蓝烟计划的实施图，共计100处。太好了，来得太及时了。
3: 太好了，小张，您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2: 应该的，城市交通不能乱，我先走了。
3: 好的，有事电话联系。
2: 那我走了。
4: 大家，老杨，
5: 安同志，
4: 专家们已经顺利救出来了，已经被江南安排到郊外的安全屋去了。
3: 你小子真是好样的，
1: 老连长出马，一个顶俩，不，以一当百。
4: 行了吧，就你会说好听的。哎，还有什么任务吗？尽管交给我。
1: 还有两个任务，第一，江防部队起义；第二，要摧毁地下指挥部。部队已经打到郊区了，我要去向首长汇报情况，接应大部队进城。
4: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去忙你的吧。
1: 好的。
3: 爆炸图拿到了，就差徐子健起义了。
6: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徐子健早就转移到警备室了，就等着我们去跟他联系呢。
3: 那咱们走。
4: 哎，老杨，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要不你别去了。
3: 徐子健就差最后一把火了，我必须去表示诚意。走。
4: 好，那我们走吧。
7: 副司令，解放军都兵临城下了，别犹豫了。
8: 内战以来，有几十位高级将领，上百万的部队投诚，我们绝不会再为国民党卖命。
7: 您就下决心吧，
9: 副司令。
10: 刘师长，江团长不能白死。
11: 弟兄们，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
12: 我们的衣食是老百姓给的。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为了生养我们的这座城市，我宣布，雾都警备师从即日起改旗易帜，投诚起义。
13: 什么？炸药一半不响，都是假炸药。
14: 我们中计了，方不凯入狱是假，带着专家从地道跑了。
13: 怎么会这样？真是个人物。我应该能想到的，共产党不按常理出牌，抓住他就应该当场枪毙了。
14: 你说这些不都已经晚了吗？
13: 不晚。我现在还有一张王牌等着他呢，
7: 副司令，那我们怎么和他们的地下党联系呢？
12: 他们已经来了。
4: 徐副司令，
1: 副司令，
15: 哎呀，老关，你还活着？
1: 你好，
15: 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
1: 师座，我要不是共产党，你会起义吗？
1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雾都中共市委书记杨雷同志，大家欢迎。
3: 各位长官，明大义，成大使，我必须表示共产党的诚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孟凯同志，这位是关向群同志，你们的老同事。
12: 杨书记，我徐子健率领雾都警备师绝大部分官兵，从即日起改旗易帜，投诚起义，用热血和生命保卫我们这座城市和老百姓。
3: 我代表中共雾都市委和全市的人民，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不管你们从前做过什么，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同志了。
12: 公文包拿过来。
7: 杨书记，
12: 这里是全部的雾都江防部署，

0: 您转交中共谍报局。
1: 谢谢，徐子健同志。这个是蓝烟计划的所有爆破点，请你马上安排工兵团对这些爆破点的炸药进行拆除。
2: 这张图我们还没有呢，你们共产党真是太神了。我们就是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啊！
3: 吴团长，走，马上组织部队拆除炸药包，绝不能祸害老百姓。
4: 司司令，您忘了，咱们的炸药包大部分都是假的药，想不了的。
3: 我给忘了。
5: 杨书记，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3: 立刻占领全市的重要目标，摧毁敌人地下指挥部。
6: 明白。
3: 各位，我宣布一下分工。刘师长、关师长，
6: 到。
3: 你们负责守城门，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
7: 是。
3: 李团长，
6: 到。
3: 你们二团，跟我占领警备司令部，攻打江屯指挥部。
7: 是。
3: 另外，回去跟弟兄们说一下，在左臂上系一根红布条，这样以区分敌我。
7: 明白。
3: 徐子健同志，我请求跟你们一起参与攻占警备司令部的行动。
7: 好啊，欢迎。
3: 大家分头行动。
7: 是。

0: 我们打通了，起爆炸药已经安放到位，这是起爆器。
1: 好，把其余的炸药都给我拿过来。
0: 是。
1: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江屯命令立即启动蓝烟计划，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你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2: 明白。

0: 小婉姐，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来报仇的，我要亲手杀了我的仇人。报仇？你的仇人是谁？
1: 那些欠我的人，都要血债血偿。
2: 卢小婉，好久不见啊！
1: 这才是真正的你吧？
2: 是啊，孟凯，久违了。卢小婉。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报告，副司令，江屯跑了。
3: 怎么了？
4: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封锁全城，重点是码头和车站，快去！
3: 是，
4: 不用了，徐副司令，江屯就在这儿，
3: 在这儿。
4: 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卢小婉，你就是宋吉刚的继任。 江屯二号，我没说错吧？怪不得每次开会的时候你都不露正脸啊，原来你就是那个江屯啊！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卢小婉，你不愧是保密局的高级特工，藏得够深的。我们是老熟人了，以前的历史就不必再翻了。 不过你确实很有职业精神。为了掌控袍哥，你亲自坐镇董公馆，抓海妹，杀董仁义，利诱杜黑虎，毒害总舵主。你让不明真相的董海妹屡屡上当受骗，可惜了，一身好本事用错了地方。
0: 原来都是你。
5: 杀了你！小姐，反正他也跑不了，再听一听。方孟凯，你够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江屯。不过，你们知道的太晚了。方孟凯，哦不。
4: 我应该称呼你藏獒吧？我想请教一下，你是从哪儿怀疑到我是江屯的？
3: 按理说你藏的这么严实，不应该暴露的。可是你可以随意的出入药铺，药铺门口的特务居然没有抓你。
4: 还有上次在大同路上，那么多军警追你都追不上，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当尼姑之后，连我一下子都认不出你来了，前要走撇一眼就能认出你来，这也太神奇了。还有，就专家抓海妹，你都在场，实在是太巧合了。每次你都让我给你带奇香这样的牛肉干，哪怕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你都不肯放手，里面装的是情报吧？
0: 否则的话，你不会在远离城市的时候，对山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卢小婉，你确实隐藏得很严实，但是百密一疏啊，你还是露出了你的狐狸尾巴。小翠，你的电台是我亲手送到董公馆的。
5: 我当时一不小心，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平日里我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会出卖我。
6: 来人，给我抓起来！
5: 我看你们谁敢动！哼，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洞四通八达，就在闹市区的下。我在这个洞里安装了足够。

0: 摧毁整个城市的炸药。行了吧，龙校尉，你哪来那么多炸药？哼，这个我要谢谢董海妹，我要谢谢你帮我把几百吨炸药运送到这儿。方孟凯，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好好看看这个地形，这里。 就是板栗坡的后面，我已经打通了安装雷管的通道。哼，你们要是敢开枪，我就马上按起爆器，雾都就会很快夷为平地，给你们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
1: 陆小婉，简直丧心病狂！你为什么这么做？
0: 这是蒋总裁交给我的任务，这是党国对我的信任。
1: 陆小婉。 你这是与人民为敌！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把枪放下，否则都给我陪葬！把枪给我放下！

0: 王梦凯，我要是只留一手，就算不上军统之花。没想到吧，罗清轩根本没有死。
1: 罗小凡，你把齐轩放了。王梦凯，把起爆器给我。
2: 否则，我马上让他死！
3: 快拿过来！好，我答应你，把起爆器交给你。
2: 很好。

我会让你跟这个城市一起灭亡的。快把起爆器给我！

0: 秦轩，
1: 秦轩，
0: 秦轩，
1: 秦轩，
0: 秦轩，
1: 秦轩，
0: 你为什么救我？你怎么那么傻？
1: 秦轩，
0: 秦轩。

0: 我们终于胜利会师了，
1: 总算盼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天了。
0: 是啊，你们把饱经沧桑的城市啊完好无损交给了人民呢。
2: 是啊，
3: 洛阳，孟凯和轩轩呢？

0: 上看着我们呢。
1: 妈妈，你看。是姑姑，像大熊的是爸爸，走得最慢的是爷爷。
0: 嗯，妈妈都看到了。

0: 的这个愿望。在我小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一整个学期。
1: 后来我们长大了，上学了，我们就一起在这院子里面读书、写作业，你还记得吗？再往后啊，我们恋爱了，在这个小亭子里面，我们还约过会呢，记得吗？

轩，这你还记得吗？你在这出生的，从小在这儿长大，记得吗？

小圈，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的每条街道、每个小弄堂，都留下了我们曾经在这战斗的身影。我之所以经常带你到这些地方来走走，就是希望能唤起你的记忆，希望你能早点好起来。 即便是你一直这样不会说话、不能笑，我也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说好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辈子都不分开了。但是我坚信呢。

0: 你觉得罗清轩还能醒过来吗？
1: 能，他一定能醒过来。
2: 幺爸，幺爸。
3: 哎，静静，放学了是吗？
2: 嗯。幺爸，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3: 是吗？你这么聪明，就知道我来这儿了。
2: 幺爸，我来推幺妈。
3: 好啊。
4: 清轩，你看到没有？静静都长大了，
3: 她现在都可以单独推你了。这说明啊，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的。

0: 要不要一起推？
1: 好。
2: 来，有你啊，一二走。
0: 晶晶啊，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嫌妖爸老了咯？
1: 没有呀。
0: 没有，那你怎么说妖爸的头发都白了？我头发根本就没白。
1: 好吧，头发没白。
0: 晶晶啊，你快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就可以陪妖妈出来逛街了，可以买好吃的漂亮的衣服，好不好？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打下一个又一个的战场，我正是你这个红军之花，用武之地吗？
1: 华北骑兵旅团的2000把军刀，将让中国的军队闻风丧胆。

0: 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下辖的129师骑兵团也正式组建。1937年10月，129师骑兵团奉命东渡黄河，挺进了抗日前线。
1: 这是我咋没见过呢？
2: 哥萨克的军刀，
1: 啥？
3: 下次再来。
1: 哥萨克，
4: 情况，千万听小舅子一句劝，这刀不能要，这是祸害呀！你想啊，你要带着这把刀在街上这么走一圈，那鬼子看见咋办？现在那小鬼子可都杀红眼了，还不劈了你啊？这刀啊，你先放小舅子这存着，啥时候你要，你再找我啊。
2: 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5: 你说咱们这家吧，
2: 打我这刀的主意，你甭想。
6: 日本的想占领我国东北，现在又想霸占我们华北，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退让。我军勇猛的反击。
1: 这是瞎写吗？
2: 破布鞋啊！
1: 破布鞋，你真是不懂。这料子，这是瑞福祥的料子。瑞福祥知道不？那在早上年间，这都是贡品，先别吃了。只有皇上才穿的鞋，你瞧这鞋底儿，俺老板娘亲手纳的底儿，千真万现，这抵一年工钱呐。
2: 真的假的？
1: 也就是我吧，练了几年鬼把式，就喜欢这洋玩意儿。我是真喜欢这刀，拿它给你。哎，你穿上试试，来来来，
2: 慢点慢点，
7: 你穿上试，穿上试。
1: 来来，你先把这鞋脱了。哎，不是姐夫，你这啥破鞋呀？这是，你穿上它，天天走道，你捂不捂脚？瞧你这脚臭的，赶紧脱了吧。来来来，
6: 脱了脱了脱了。
1: 来来来，你慢点，你慢点，你把它穿上。
7: 嘿，哎，合适不？啊，你瞧你穿上它多精神呐！哎，
1: 姐夫，我保你穿上这鞋走路那跟飞毛腿似的，子弹都追不上你，咋样？啊，那就这么定。这给你了，姐夫。
7: 你干什么呀？
1: 我打鬼子去了。

0: 烧火棍齐头驴就能打鬼啊，整天出洋相。
1: 站住，留下买路钱。
0: 我说你骑驴骑上瘾了，你以为你张国老啊？干啥？
1: 瞎呀你！没看见我这拦路抢劫呢？赶紧把钱放地上，不然就放你的血。
0: 闪开！
1: 嘿！嘿！
2: 铁明，虽然咱俩是兄弟，我是认识你。知道这是啥吗？哥萨克的军刀，他可不认识。三招之内，你要是能把刀夺过去，我就让你走了。

0: 浅如泥。哎，啊！
1: 脑袋让驴踢了，你上哪儿，少爷？哇，
2: 可以，小子啊，
3: 够利索的。
4: 哎呦，你轻，你轻点啊！哎
1: 呀，那我真给你急了啊！啥时候还在这犯浑？哎呀，哎呀，小鬼子马上进村了，家都快没了，还在这闹。
0: 啥小鬼子进村啊？还远着呢，
4: 咱俩再练练。刚才你这锁喉这是怎么
1: 了？赶紧回家吧你！
0: 你看你再教我几招啊！
1: 这把我发了。
0: 哎，我说你这心也够大的了，这娟子这请柬。明天就办事儿，你还没发

0: 圈子。这么晚，你这是？
1: 啥东西啊？给我的。给我的，为啥不敢拿出来？

0: 就当是彩礼了啊。好看吗？怎么了？
1: 孙楠，孙楠，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大姑娘家跑到我这儿不合适，让外人看着对你不好，有啥话还是明天天亮再说吧。
2: 明天还咋说呀？
1: 听我话，还是赶紧走吧。
0: 你带我走吧，咱们去哪儿都行。
1: 真的，你想清楚了，我是啥身份，你是啥身份？你是罗家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
2: 我不是大小姐，你也不是长工。
1: 也不行。
2: 咋就不行？
1: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我告诉你，咱俩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你自己这么想的，我可不这么想。
1: 这不行，大小姐。
0: 叫娟子。
1: 叫啥也不行。娟子，改得了叫法，改不了我的身份，改不了我的命。听我去劝。天高地厚。
2: 我就是不认命，
0: 我就不嫁，
2: 我就是不嫁，咋了？
0: 你带不带不走？带不带？
2: 我一个人走。
1: 娟子，兵荒马乱的，大姑娘去哪儿啊？
2: 你别管我！
1: 你这不胡闹吗？娟子。
3: 哎，我说姓胡的，你小子够有本事的，我这才走了两年，你就把我妹妹勾搭上了。我说你小子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你就是一臭长工，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闭嘴。

0: 你啥事儿？我是你哥，你亲哥。老少爷，说话得凭良心。我胡彦民没做对不起你罗家的事儿，
1: 没做。
0: 哎，我这都得顶上，顶什么你？我惹不起你啊！我惹不起你。有本事咱找爹去，找爹说去啊！
1: 行。
0: 咱现在就去找爹，前脚出门，后脚我就进你屋，把你大爷赶到绝食了。
2: 你大少爷，
0: 我胡彦民见命一条，你随便糟蹋。可娟子是你妹妹，是你罗家大小姐，你不能随便往她身上泼脏水。你可以不在乎，可四爷四奶奶在乎。你们罗氏门宗一大家子人在乎。
2: 行，算你小子懂点礼数。
0: 可是今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呀！你们
1: 是不是要这个？
0: 哎呦，瞧见没？哎，还是我妹妹懂礼数。那行，今天呢，我就算什么都没听见，哎，什么也没看见。我是聋子，是瞎子啊！哎，你们继续，继续。

0: 进去进去。这边这边。好好好好，进去了啊，走走走走。
1: 来了，哎呦，快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啊。
2: 罗家小舅子行大礼，
3: 行什么大礼？怎么着？今儿驴肉都不卖，跑这记账来了？
2: 罗家有人请我呀！
4: 你家随多少钱？
2: 不这么问吧，这钱不能说。
5: 嘿，不是让你记个账，你还转上了是吧？
3: 我告诉你要不告，以后练武别找我啊！不是兄弟，是兄弟，规矩是规矩。
5: 你家也太小，就给两块，你家一饭驴肉的，那一年怎么不挣个百八十块呢？我家那一车豆腐卖不上一块，我爹都让我送十块。
2: 这能比吗？你们家是亲戚啊，我们家是邻居啊，你们家缝一百块都不多。
3: 哦，一百块我官道上抢去啊？
2: 那谁？
3: 那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你们家怎么着也包二十块。我看看别人都包多少。
2: 你是谁？不是，不能干。这不，这规矩，
3: 我跟你急啊！小燕没事，我心上人说话就走了，你真沉得住气。
2: 瞎扯什么你？
3: 锤死你！
2: 大小日子不能
3: 干。你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别不识抬举。
6: 我不稀罕。
7: 娟子，轿夫到村口了，准备好了。他今天怎么都找不着了，看来啊，指望不上他了。
8: 我哥不在，我不上轿。哎呦，
5: 砸着脚没有啊？啊？
2: 走。
5: 不是砸着脚疼不疼啊？
3: 我说你这个真是。
5: 这边啊，
3: 跑跑跑！
5: 哎呦，怎么了？
3: 你看你，弄了半天跟屋还装呢，这会儿知道疼了吧？哎
5: 呀，就这么认了？
6: 那我能怎么着？
5: 刚才娟子那口气我可听出来了，不想嫁人。

0: 他心里有你。
1: 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他。咱天生就是个穷命，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还想什么？
0: 哎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眼看花就出了气门了，你们上轿谁上轿？
3: 谁上轿的谁上啊？
4: 莲花呀，
5: 娟子，这可是大事，你听嫂子一句话，你就上轿吧。你
3: 嫂子，我不是那不听劝的人，这是我们老罗家的规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哥哥必须要背着妹妹上花轿，不然不吉利。
5: 这不是你哥不在吗？
6: 你要再不听话，我叫你爹来啊。
7: 轿子都快进村子了，这死东西给我使性子，让全村的人看我罗家的笑话啊。
6: 不是这样，那个他哥不在家，不如让春雷背，说来春雷也是个哥，能说得过去。
8: 说什么呢你？
6: 怎么着啊？你不想背是吧？嗯，那就让严明背。
8: 他更不行，要背你自个儿背去。
3: 我谁也不用背，除了我哥以外，谁要敢过来，我就咬掉他耳朵。
7: 好啊，你今天算是跟你爹干上了啊！好，我今天就喝上我这。轿子一到。抬，也要把他给我抬出去，不让抬，我捆起来抬。
3: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别逼我，你们要逼我就死给你们看！别过来啊！
6: 娟子，
3: 我跟你说，你们过来，我就死给你们看！别过来，
6: 娟子，
7: 给我抬！死的，活着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罗家。没他这个闺女。
3: 行，爹，这是你说的，我死给你看。
9: 这是什么？
7: 四爷。
6: 亲，这喜事办完事
8: 儿。四爷，你赶紧走吧。
6: 亲，
1: 别再逼他了。知道大少爷在哪儿，给我一袋烟功夫，我把他找回来。
10: 好，我信你。
5: 春雷，赶紧跟着一块去啊！
8: 娟子被你都寻死了，你不接茬啊？
1: 接啥茬？我能当罗家的女婿？啊？
11: 你不能当，你就别撩人家呀！
12: 我没撩人家，我是个长工，我娶不了她，我杀。
11: 行，我不应该戳你心窝子啊！哎，这不是迎亲那驴吗？新郎官呢？
8: 坏了，出事了！

0: 什么三脚猫的功夫啊！啊！你们几个，靠边，靠边，看我的！
1: 机会的，
0: 你们先走。
2: 你瞅那个，咋就他那马上有马？啥意思？
3: 那是奖牌啊，他马骑得好。
4: 没
3: 上，好像那什么奥什么会得头一名。
1: 奥啥会？奥啥会都没有，能犯到我的手里，谢他。
5: 1938年1月，129师骑兵团在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带领下，越过了平汉铁路，驶入了广阔的济南平原。虽然不够专业，但我敢肯定，这是莽刀。
6: 难道中国军队又有了一支骑兵？
7: 都说这小鬼子死命，这不是也死一大片？
8: 也不知道谁干的，真替中国人出气，多杀几个才好。
7: 咱俩得溜啊！
8: 这会儿。
0: 将军，请到这边来。将军，您看这里，这有马粪，不光这里有，还有这儿、那儿，地上到处都是马粪。此外，还有马蹄的痕迹，而且那边树上的印记很深，估计是缰绳磨出来的，是战马。很多马匹拴在一起，
7: 像那个蝎子，
0: 是下马作战，然后骑马转移。
6: 是什么战马？
0: 从马蹄的印记上来看，比起皇军的战马，蹄印要小，而且步幅也要小。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来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张北马。
6: 中国还真有骑兵。
7: 我在那马耳朵里塞了只蚂蚱，
6: 蚂
7: 蚱，哥赶紧跑吧！哎，
9: 有人逃跑，有人逃跑，不对。

0: 吃了。
1: 赵峰，什么事？
2: 抓起来！抓起来！
3: 干啥？
2: 吃大饼就得当兵，带上。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走！
6: 哎，你们俩有钱吗？
7: 钱？
6: 钱？
7: 当兵还有钱？不是发军饷吗？
6: 当兵是不要钱，还发军饷，当官的要钱啊！交五块大洋，封少校副官；十块银元，上校参谋；五十块大洋，少将副司令。
7: 我没钱，啥也当不了，我们这吃口饭就行了。
6: 就混大饼的，谢谢，按手印吧。
7: 那是啥呀？当逃兵枪毙，看姨太太洗澡50元，警况长官50元，逃跑僧。
6: 这就是当兵的纪律，做事的规矩，你们俩到什么地方当兵都得守这个纪律，明白吗？
8: 戴帽子。
6: 按手印。哎，行，就先当那个勤务兵吗？
7: 啥叫勤务兵啊？
6: 勤务兵就是跟着长官的。
7: 行，跟着长官弄。行，
6: 长官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明白吗？
7: 哎，那我们都干啥呀？
6: 烧洗脚水。
7: 啊？
6: 给姨太太洗脚。

0: 王司令，兄弟我对你怨恨尽排头了。对我才拉起来7天，就娶了5房姨太太，牛啊！狗背着，没吃娘亏着。我到帝国王才赶上个黄花闺女。王司令，走，喝酒去。
1: 那就走，
0: 那就。
2: 连连，再咋逃啊！咱呀，豁出去了！姑娘，这条道一直奔南角关帝庙，这条路被赶紧走，别在这儿撞上了。两位大哥。
1: 你是俺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们磕头了。哎，
2: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天黑来不及了，赶紧逃命！快走走走走走！
1: 大哥，将来有缘，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
3: 去了啊！没事，咋了嘛？我和严明在路上碰着日本鬼子了，让人砍了2刀，没事儿。
4: 怎么这没鬼子？枪上没有啊？
3: 没伤着，就是把衣服划破了，没事儿。哎，我说姓胡的，你是人是鬼呀？不会是冤死鬼到我们家来讨债来了吧？这全村人都以为你死了，你怎么又？
4: 活着回来了，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说话没轻没重的。我说严明，这日本人不会找上门来吧？
5: 不是半道撞上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个村的。嗯，阿弥陀佛，能回来就好。去后院洗洗吧，在下看有剩饭吗？没剩饭给主碗面条。
6: 哎，走吧，严明。
3: 皮外伤，这么多年功夫能白练吗？
5: 娟子，你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穿这么点，小心着凉。回家衣服去。哎呦，
3: 娘，你就别为他操心了，没看见姓胡的来了吗？
5: 啥毛病也没有吧？你少说两句呢，娘气死你！
7: 娘，有饭吗？有，彩霞，快给端饭去。
5: 哦，行，我这就去，走，一鸣，
7: 走。
2: 前2天啊，你爹都病得不行了，我用十斤黄豆给你换了个媳妇儿，给你爹冲洗，你爹这才缓过劲儿来。哎，
8: 爹，你现在好点没有啊？好多了。
2: 娘，
8: 嗯，我爹这也好多了，赶紧让人走吧。
7: 往哪走啊？等着给你圆房呢。
2: 娘，你这算怎么回事？我这没出门几天，这回家还多了口人。你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我还得照顾他呀。
8: 谁让你养不来？啊，我没给你养。

0: 过几天以后再说。
1: 爹，现在到处都在打仗，那说不定哪天鬼子打咱家来了。我今儿自个儿能上炕，明儿自个儿能不能下炕都不好说呢。我还得养他。
2: 就胡说！
0: 娘，你说你这不给我找一包袱？你赶紧让他走吧，把娘走啊！
1: 黄豆要回来得了。
0: 要
1: 什么药呀？他娘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让他一个人去哪儿啊？
2: 再说了，你需要驼药快买了，
0: 啊，
2: 这豆腐房一交给你，不得有个帮手啊？
1: 就是。
2: 你一个人能忙过来？爹，您还想着卖豆腐呢？国家都快完蛋了，你们要想养，你们自个儿养吧。
3: 你再给我养一个月，
4: 哎，他爹，他爹，
2: 你我操，
4: 哎呀，
3: 他爹，
2: 烦了你了。
3: 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2: 孩子
3: 好几天都没回来，这刚一进门你就跟他
4: 大气干嘛？不是跟您商量的吗？
3: 爹，
4: 是吧？
3: 你们都别吵了，
4: 还是我走吧。

0: 你来干啥呀？
1: 三娘让我给你送饭。
0: 往下放，往下放。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咱娘咱娘，那是俺娘，啊？啥叫咱娘啊？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我救了你，咱俩这事儿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啊！以后你喊婶子，听见没？哎，那你赶紧给我找个梯子顺下来，我爬上去啊！我在这地窖里都快憋死了，快点给我找梯子去。
1: 咱爹说外边危险，让你再多待一天。
0: 你喊大伯，啥咱爹咱爹的呀？谁爹说的也不算，我在家我做主，赶紧给我找梯子去。快点啊！快快快！
1: 我听咱爹的。
0: 你喊大伯。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田野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

0: 要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任何演艺圈去拍摄，拍摄的手机会有10多本。
1: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汗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2: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天生。
3: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1: 往昔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4: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5: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1: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风雾、星河川、筑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就有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T， 那是海量的数据。
0: 开篇溯古原，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清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七风雾》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

凯歌啊，到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费用。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0: 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1: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2: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的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那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1: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铸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2: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正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1: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0: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3: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1: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4: 平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陆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新陶、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1: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陆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

0: 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1: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的，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纸轻盈散落的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 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0: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陆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1: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的？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满意。
0: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横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心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1: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一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反光的。他是这种下面采摘的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起点城市。
0: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陶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陶魂匠心》中，泥星陶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陶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叫平陆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0: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陆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3: 设计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佟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4: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0: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

0: 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1: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贵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0: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2: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就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0: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3: 江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点。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北部湾所连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北部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3: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在国家战略中的秩序意义。
0: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3: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

0: 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你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友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1: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的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2: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2: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1: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2: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3: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2: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4: 其实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0: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小年，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踏上回乡的旅程。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的谢屋村是一个客家村落，因村民大多姓谢而得名。为了迎接回乡的游子，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了擂茶。相传余都擂茶起源于中原地区，把青草药擂烂冲服的药引，客家先祖南迁时把它带到了赣南一带。对谢屋人来说，喝一碗擂茶就是回到了家。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一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谢就是东山谢氏。
0: 谢屋村的谢氏是东山谢氏的一支。在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祠堂，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门楣上东山世家的牌匾述说着家族的来处与辉煌。
2: 这和东晋时期我的老祖宗谢安有关系。谢安是东晋时期一个名士，无论在立德、立言、立功上

0: 当时都是堪称完美。
1: 谢安是东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出身于显赫的陈俊谢氏家族。谢家在朝廷中的地位稳如磐石，兄长谢毅与弟弟谢万皆是手握权柄的重臣。谢安才华出众，在兄弟三人中最受家族重视，但他对仕途毫无兴趣，反而向往着隐居山林的生活。
0: 东晋时期那种士人的风尚有很大的关系，和当时的这种社会朝野世界不太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谢安认为啊，名利都是过眼烟云，所以他更追求一种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浙江会稽的东山成为谢安理想的避世之地，在那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相伴，在诗酒花茶中沉醉，于山水之间肆意挥洒才情。在隐居期间，朝廷多次征召谢安出山做官，可他一直不愿踏入仕途。然而一封家书打破了谢安宁静的生活。
0: 当时前秦有百万大军压境，国家存亡，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哥哥谢毅在豫州任上病故了，朝中的政权不稳，然后弟弟谢万呢在北伐当中又失败了，被贬为庶人，家道衰微嘛，非常希望谢安出来为官主持朝政。
1: 当时北方的前秦势力日益强大，对东晋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挥师南下。在家族和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谢安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于是在众人的期待中，41岁的谢安告别了东山的隐居生活，毅然出山。
0: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那就能够挺身而出嘛。谢安有这种士人的这种家国情怀，对当时的这个朝政啊，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谢安这一去，便是力挽狂澜。面对前秦苻坚率领的百万大军，谢安让侄子谢玄带领东晋的8万精兵在淝水布下了重重防线。当时两军兵力悬殊，如果硬拼，东晋毫无胜算，只有智取才有一丝获胜的希望。谢玄派人与苻坚交涉，让前秦军队后退，让出淝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以便东晋军队渡河决战。苻坚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突然袭击定能取胜，便欣然允诺。就在前秦军队后退之际，晋军趁机大喊秦军兵败，听到呼喊的前秦士兵顿时大乱，争相逃命。
0: 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谢玄率领这个北府兵，然后就擂鼓助威，形成一种浩大的声势，掩杀过去。这个前秦军队呢，就是以为呢他的援军很多，兵马很多，所以就是前军杀后军，他就互相踩踏，溃不成军。
1: 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稳定了东晋的政权，也让谢氏家族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为了纪念先祖，后世子孙以东山作为自己的堂号流传至今。谢安告别东山再度崛起的这段典故，也被人们提炼为一则成语“东山再起”。
0: 在这个淝水之战取得大捷之后，这个谢安呢，他没有在这个朝中继续做官，反而呢提出来自放到这个广陵，就现在的扬

0: 征，任这个一个闲官小官，所以他就有一种建功必定于我，但是功臣不必在我，就是一种名士的风范嘛。
1: 赵肥水进明天，
2: 为教育后代，谢安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家训留给子孙。其中第八条明趋向写道，人无论至于，凡分所当为与理所当为之事，宁勉为之。意思就是，人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应明了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所在，理所当为的事情都应该尽力去做。
0: 这里啊是东山世家的子孙的分支祠堂，你看每一个这个分支祠堂都有这个支栏玉树，
3: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谢安召集他的子侄辈在一起谈论这个诗文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叫孩子们，你们说做人以后要像什么样子呢才算最好呢？他的子侄当中那个侄子谢玄就想，我们要像栽在庭阶当中的芝兰玉树一样亭亭玉立，有君子的风骨，这样的人呢才真的是四人当中的这个一个风范。
2: 芝兰玉树四个字道尽了谢氏家族的人生理想。谢家居住的吴一巷曾经门庭若市，官盖云集，后来随着朝代更迭，家族逐渐走向没落，但以家国为重、心怀天下的谢氏家风却散播四方。南宋末年，东山谢氏后人谢孟清从赣州兴国县来到谢屋村后的象山打猎，看到此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便决定在这里开基立业。经过五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了明正统六年，谢家出了一位有出息的子孙谢宁。村里的木质牌坊布禅坊就是为了褒奖谢宁而建。
3: 我看这个布禅坊还是挺特别的哈。
4: 它是在弘治元年左右，广东都指挥使经历这个位置上做了九年以后，总考评非常的好。退休之前呢，就皇帝给了他一个荣耀，就破格把他升了一级。他退休的时候是五品官，士大夫吧，到了大夫这个行列上。
2: 告老还乡后，谢宁又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子孙的教育上。他的儿子谢护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和先祖谢安一样，不愿追求功名利禄，甘愿在乡间做一介布衣。那时的于都百姓负担极为沉重，除了上缴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年年都有不少民夫被征派到邻县，或协助造船，或参与防御，疲于奔命，劳累不堪。谢护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远行几千里路赴京为民请命。
4: 不想去博取功名，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家国天下。这个谢后就说，当官的不敢说，那我一介草民，我没什么怕的，你们不敢说就我说吧。背起行囊就去了北京。我们这里有赣江航线，然后进入长江就可以是大家经常大运河了。而且当时明代的时候天下不是很太平，鄱阳湖地区还是有水匪的，他要冒很大的风险。
3: 所以他是一个又勇敢又执着的人。
2: 几千里路，危机重重，谢护却无所畏惧，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之苦，装着天下道义，风雨兼程的辛劳和危险早已抛诸脑后。现在人们已经无从考证，身为一介布衣的谢护在到达京城后耗费了多少心力，经历了多少波折，才把一纸条陈送到了

0: 皇帝面前。
1: 他应届不一嘛，没有这个成就的机会。
2: 嗯，
1: 我猜哈，他肯定是拖了很多人，最后如愿以偿的把这个朝臣送到皇帝那里去了。一直到清代啊，余宗仁还在讲他这个事情，这个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谢护千里请命的举动打动了皇帝，皇帝当即下旨，要做到劳以均平。此后，谢护又痛陈余都百姓的困苦，请求减免赋税，再次得到批准，百姓无不感恩戴德。也许正是这次上书，为朝廷理政提供了思路。明弘治初年，皇帝发布命令，允许众人对中央或地方出现的利弊奏闻陈说。谢护得知后，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带着大儿子国玉前往京城，向皇上奏表国计民生大事22条。
1: 大概是说要用贤相，
2: 嗯，
1: 啊，要裁兵员，有趣的是呢，这22条里面没有一件跟他家族有关系的，
2: 嗯，
1: 更谈不上跟他本人有关系了，
2: 都是国家的，
1: 啊，都是家国大事。
0: 皇帝看到奏文后，被谢护的赤诚之心感动，采纳了6条。南赣巡抚知道后，也不禁感叹：“这真是一位为天下大事忧心的人呐。”从谢安到谢护，谢家子弟始终如芝兰玉树，坦坦荡荡，在朝代的更迭中，不断写下动人的篇章。
2: 在世代的传承中，谢氏家族用优良的家风家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余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余都百姓拆下了自家的门板窗板，帮助红军架起浮桥，夜渡余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作为谢氏后代，谢宝金像他的先祖一样，在小家和国家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0: 在余都县，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矿场——铁山垄钨矿。谢慧的爷爷谢宝金当年就是这里的一名矿工。
3: 我爷爷他从小就是家里头贫穷，
2: 嗯，
3: 要跟着别人去放牛啊，做一些零工，做一点扁担的生意。
2: 那几岁的时候来到这个矿场开始当一名矿工的呢？
3: 34岁就来到了这个矿，做矿工。
0: 谢宝金刚到钨矿时，矿山被山霸占领，矿工遭受层层剥削。1932年，在毛泽民的积极筹划下，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铁山垄钨矿的矿工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憨厚耿直的谢宝金，逢人就说共产党好，干起活来更是从不惜力，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用。
3: 劳动的时候，爷爷是属于那种干体力活，别人能跳100多斤，爷爷绝对是给他翻倍的。那这个时候毛泽民就发现了爷爷，他就说，宝金兄弟啊，哈，你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吗？那个时候爷爷听了也高兴啊，他说，我干活也就是为了解决家里的口粮嘛，那我自己能出去了，那家里面也可以省一个人的口粮，而且是跟着去打天下，就是参加红军。
0: 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仅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发电机，他们是指挥作战的关键。为了保护这两台机器，中央派出128人的加强连。组织上考虑到谢宝金身材高大且力气惊人，便让他专门负责在行军路上背运发电机。
3: 你看，看着这个手摇发电机，我们从图片上看，

0: 挺小的哈，嗯，可是看不出来他有68公斤重哦。
1: 那其实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了，
0: 对，136斤。就是临行前哈，嗯，首长就交代了这个爷爷，他说，嗯，这个是中革军委的耳朵跟眼睛，你得好好保护，是吧？爷爷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首长，您放心，我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他。
2: 长征之路异常艰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头顶飞机轰炸，脚下是雪山草地。加强连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谢宝京一人守护着发电机。
0: 当初有一个小红军嘛，年龄真的可能还在13、14岁，那个时候也掉进去了。那也有想去把那孩子先把他救起来嘛，都说宝京，你不用管我们，你必须保护好我们这台机器。这些战友们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这些，他觉得更要有责任和毅力去完成这些。
2: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谢宝京把这台136斤的发电机背到了延安。在延安20000多人的胜利集会上，毛主席称赞他为长征模范。共和国成立后，谢宝京本可留在北京工作，可他执意回到江西老家，成为供销社的一名收购员，直到退休。
3: 爷爷就是这样讲的，我经历过25000，别人是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最好的了。爷爷回来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觉得没有文化，然后他不想占国家的这个指标嘛，觉得在供销社工作这种生活就是他想要的了。
2: 作为谢氏子孙，谢宝京的选择和先祖谢安一样，
4: 肯定啊，
2: 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直到今天，谢慧还记得父亲和他说过的一件事情。1976年，78岁的谢宝京因为肺结核到北京看病，老战友知道后，特地安排他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应雄参观。在展柜里，老人看到了那台曾与他生死与共的发电机，他激动地想用手去抚摸，却被工作人员阻止了。
3: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哈，就跟他说，这位大爷，这可是我们一位老红军背回来的发电机啊，您不能动，就触动了爷爷那种心弦嘛，他就激动地在那里说，他说，小丫头，这个手摇发电机就是我从于都一路把它背到延安的。
2: 那一刻，老人脸上的自豪让在场的人肃然起敬。漫漫长征路，背负起的是天下人的福祉，而谢宝京背负的是尽忠职守的一份责任，是战友以性命托付的一份信任，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荣耀。在谢屋村，像谢宝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村里有60多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最后回来的只有3人。许多人牺牲在异乡的土地，一缕英魂依然遥望着回家的路。小年这一天，谢南京带着一家人来到墓前祭拜他的邓爷爷。
5: 啊，邓爷爷，我的带我的儿子媳妇女生来看你了。
2: 这样的传统在谢家已经延续了90多年。1932年2月，在红军攻打瑞金九堡土围子的战斗中，一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恰好遇到了谢南京的爷爷谢十一。

0: 谢时彦把战士悄悄背回家中救治。
1: 我的爷爷呢，以前是卖那个豆腐，冬天五点多钟的时候，他就听见救命，他就被他背回来了。冬天晚上都给他请了那个药，给他敷上，敷上敷了20多天的。
0: 然而，因为伤势过重，这位年轻的战士还是离开了。20多天的相处，谢时彦早已把红军战士看作了亲人。虽然没能治好你的病，但我会一辈子把你当亲人一样守护。谢时彦把战士安葬在谢屋村的后山，也立下了守护的诺言。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谢家人并不知道墓中战士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邓，但这份守护传了一代又一代。
1: 我还想14来岁的时候，就我爸爸带我去，他就讲，就你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他是一个革命红军，每一个清明节都要回来，以后你长大了，知道儿子子孙也好，也要这样传下去。我们知道现在知道这么好的生活都是他。
0: 父亲的叮嘱，谢南京一直记在心中。20世纪80年代，谢屋村后山因洪水发生塌方，烈士墓也受到影响。谢南京看到后很是着急，拿出辛苦积攒下来的1000多块钱重修了烈士墓。
1: 我是从81年迁过来，迁过这里来做的。
2: 之前在哪儿啊？
1: 以前在那个更远的地方，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哎呀呀，我又来了。
2: 来，我们给他献花。
3: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哈。头几天我的儿子子孙。
2: 您大概多久来看望一次他？
1: 每个月都会来这里，这个草就给他拉干一点。以前每个月来我都会这里跟邓爷爷这样讲，邓爷爷以前你穿那个草鞋，衣服都做得很破烂，然后现在你看每家每户都有公路，穿得好，吃得好，
2: 真的是当成了自家人自家长辈哈。
1: 对。
0: 谢南京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民，平日里多花1块2块都要算一算。可是为邓爷爷花钱修墓，他连一丝犹豫都不曾有过。
2: 80年代1000块钱，那时候很多了。
1: 因为我是做木工，90块钱一个月，然后做了一年，就攒到了这一期来的钱来给他做的，这样的。
2: 您差不多用了您1年的收入来做这件事情。
1: 是。
0: 2010年，湖南汝城县使至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于都县，经过寻访和多方考证，确认谢家人守护的墓是邓义刚烈士的墓。那时谢南京才知道，邓爷爷是汝城县富城乡邓家村人，牺牲时年仅28岁。谢南京重新做了一块墓碑，把上面的字改为邓义刚烈士。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对英雄身份的正式确认，对历史的尊重与铭记。2024年，谢南京被评为中国好人。这段跨越血缘的亲情，见证着战争年代的雨水深情，见证着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守护。
4: 尊敬的各位老板，各位亲戚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每年春节前，谢氏家族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对于谢氏子孙来说，那些逝去的先祖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家风传承，化作芝兰玉树，化作心中的道义，化作世间的真情，在锦绣山河间处处盛开。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有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在广西南宁的七星社区，有一位这样的百岁明星。
1: 中午做这个了，中午啊。
2: 这个，那你的手好软哦。
1: 这个止痛的，
2: 止痛的
1: 哦，这个止痛的这个。
2: 他是你哦。那我才到，
1: 就到这里了。没
2: 事
1: 了。排毒，
2: 排毒。
3: 很累，那个两个腿累啊，马步啊，马步。
2: 真的，一扎就是两个小时。
3: 是啊，你坚持不了。
4: 厉害厉害，比我们厉害。他一直扎着我，我都偷懒。
0: 谢雪梅奶奶今年104岁，比起她的高寿，她对运动的热爱更让人佩服。
1: 要坚持，天天就做。你断了几天再不做的没有用的。
5: 他每天起床该做什么啊？这一件的事情跟着做。
1: 7点钟的起床了，做了运动，做一个钟头。
6: 是要连续做一个钟头
5: 啊？是吗？他不停吗？
1: 到5点钟了，做这个吧。
7: 做了5小时了，要做这个。
8: 有力的哦，
9: 有力啊，哎呦，哎呦，

0: 曾经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来照顾，每天我起床的时候都会见他站在我们家阳台，开始做他那些神奇的功夫，那些应该是我叔传授的。
1: 这个养是练心，心静以后他气血。

0: 在平衡，对身体就是有益了。就是靠这个桩，他是练了以后，他身体啊，这个力量啊，都有一点了，走路都稳了。这是靠坚持意志啊，我们叫做站桩，我们常规说的。2016年的时候，就是为了好纠正他，我就录下来做个纪念吧。
1: 一百，数够100了，再就是个。
2: 原来奶奶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谢奶奶坚持如此运动已经有20多年，而且每天运动的时间1分钟都不能少。我们的拍摄也不小心打乱了谢奶奶的锻炼计划。
1: 不用了，不看了。
3: 不给看了。
1: 我想清静的睡觉的了。
4: 没有什么了，就睡觉了。
5: 其实他人的话那是很开朗的，什么东西的看得很淡的。啊，你一打搅他，你老问他的话呢，数乱了好像坐不船了。啊，是这样的。
1: 我们就这么多了，就107，打100。现在我们就够100了，时间不够了。
6: 时间不够，我们
1: 没做到100了，那就到30-40了。这锻炼的坐凳，站不起来，我就用凳子坐着坐，不断过一天就不断过。
2: 据谢奶奶的家人说，只要是她想坚持的事儿，绝不会轻易改变。就连每天的早餐，谢奶奶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6: 奶奶，您这个早餐的配方啊，用了多少年了？
1: 都有，以前就用下来的了，20-30年都有了。苹果、梨、胡萝卜、洋葱头呢。这个洋葱是治病的不？高血压、血粘呢？这摸鱼就黑黑的，这个是白的，这胡萝卜是红的，这青的又有，红的又有，天天我都放这么多样的不？
2: 对于非同寻常的早餐，奶奶也有独特的看法。
1: 看我煮的呢。我不知道中毒不中毒了，一起煮了，我不管它了。有旧年前年，这个包子啊，吃什么中毒？这个要中毒。喂，你看到没？
7: 哦，看到了。
1: 这个先前这个包子啊。
7: 可是我记不住，太多了。
1: 哎呀，哎，不要不看，煮了毒就毒了。
8: 这个随便吃，他已经练了。80-90年，你们看似随便，但是里面的奥义根本没有理解过来。
9: 做我现在的太太都是靠奶奶教的手艺给追来的，因为做的东西好吃。哎，就这么巧，这个美丽的高材生就这么贪吃，是吧？所以说奶奶的绝招是有用的。
2: 无论是奶奶做的饭，还是家中的老物件，都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回忆。
9: 好像那些已经有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东西，就例如这个电饭锅的锅胆，就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小时候跟那些弟弟啊、妹妹啊抢吃，就是从这里拿出来啊。你想看一些旧物件，还有，就例如这种神奇的东西，你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应该有可能可以猜到，这是所谓的现在的暖宝宝。这个暖宝宝不仅陪伴了我奶奶，还陪伴了我1000年。奶奶不仅保养她自己的保养得好哦，保养所有东西都超好的，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
10: 这个是老古董了，
1: 我以前
10: 他不舍得丢啊，以前几兄弟那个衣服什么，就靠这个东西了。
6: 这个缝纫机大概有多大？
10: 你问我妈才知道。
6: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大？
10: 我不知道呢。
1: 什么？
10: 这是哪年买的？
1: 我有。记得了咯，全家的衣服总是我做的。
6: 全家的衣服都自己做的。
1: 以前还有一个老头的衣服又是我做的。
10: 我爸的衣服也是。
1: 以前老头啊，做的衣服给他，他说有做得好了。

0: 买的呢？是自己做的呀？
1: 自己做的吗？不买了，
0: 不买了，
1: 买了就搁车了，就不买了，就买不回来，自己做了。
0: 哦，不能浪费这个车，是不是？
1: 是啊，我就自己做的。
2: 这个扣子也是自己安的啊。
1: 这个扣子是买扣子就定了呗。
0: 哦，做得好好啊。
3: 坚持锻炼，讲究饮食，勤俭持家，这些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不仅给谢奶奶带来了百年长寿，更是一笔留给儿女们的宝贵财富。
4: 所以奶奶不会主动教我们做，她就自己做好自己。
5: 做什么东西都要毅力。
1: 我就五个孩子，她自己学。
4: 就像我们就营养成习惯了，饭掉出来，我们就看得不舒服，还想把它捡回去那种感觉，但是知道已经脏了，但是就这种东西已经刻在DNA里了。
6: 是靠打的，不听就打了，满街跑。小的时候，
1: 几个阿哥、三哥没有打过，就是他调皮。小的时候啊，
7: 打他管用吗？管用吗？
1: 打了他就听到他打了。
3: 谢奶奶一辈子都独立要强，坚持生活自理，但子女们都会想尽办法给老人最好的照料。
5: 老的话呢，主要是拿来看那个奶奶起床啊、下床啊，有没有摔倒呢？
4: 我们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照顾奶奶平时不要有危险。
7: 把这个视频也发到群里面。
4: 对对对，我们的家族群里面，我们家还是很好玩的，就以保护奶奶为中心，就是这样子。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具图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

0: 这就不能不提到主席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主席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二年至淳熙五年至晋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祥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敖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了这个虞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鼻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虞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虞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虞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虞之阳兮，黎之虎，黄将及兮，乌吕虎，贵酒战兮，尧商，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虞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晋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晋江府学的规模，

0: 广深，师生之社，顽劣不败，隆隆毅毅，不耻不漏。
1: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0: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街市》，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作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虞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虞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靖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靖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靖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靖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祭祀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0: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晋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1: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身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48岁。消息传到广西，晋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晋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晋江府状中，朱熹坦言，晋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晋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也。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

事。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时尚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荒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平，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共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筑基，机械城市，汽车聚炼，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部门，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力。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

0: 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人事装载机在这里架建。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2: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物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

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初步测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0: 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1: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0: 装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招。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
0: 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结果，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中文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翠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道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自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它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

保证我们在7乘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呀、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但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1: 怕什么？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2: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3: 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4: 赶紧的。
5: 麻烦你帮我拿下。
4: 谢谢同志，哎，那谢谢，慢点。
3: 你的包裹别拿错了。
4: 慢点走。
6: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7: 我有梦想。要在我光鲜呀，能见见大勇嘛，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6: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门槛，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以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8: 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

0: 实干的制造理念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1: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2: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获取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振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异，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与地融合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振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在大山，双眼，我们透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拜访他们，
0: 通过高空视角来看这些事，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0: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2: 看起来挺难找啊，植被。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1: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几个热源都不是动物。
2: 转点再看看，
1: 上车吧，
2: 走。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2: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1: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它一次身影。
2: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它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多，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世界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2: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1: 我们到那边去，
2: 可以飞，
1: 燕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2: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1: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到吗？哎，它进去了，
2: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1: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是个热源，看到没有？变焦。
2: 哇塞，它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2: 哇，它好灵活。
1: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知道它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变化预判。
2: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1: 你看白头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3: 是啊，
1: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猴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叶猴了，他就不怕人了。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腿鹰，
2: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叶猴就坐在我们

0: 旁边的岩石上，然后他一点都不怕生人。
1: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他就只有5米远。
0: 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2: 随着生态保护，这里的白贴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他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啊，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哇，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
1: 有刺客！
2: 他一阵他，
1: 是我，
0: 宋总。宋总，你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2: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2: 我在这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做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2: 是的，是的。走，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2: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2: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万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1: move it.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2: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3: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2: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私封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大明山保护区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0: 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1: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中控中心。
0: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1: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0: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1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四风系统可以识别200种的动物和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1.94又代表了什么？
1: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啊，
0: 就是说有94%的可能，
1: 可以这么理解，嗯。依托四风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2: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这成像。
0: 哇塞，就在那里！哇，两只！
3: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地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讯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0: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1: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沁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2: 振涛你好。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2: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沁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1: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有亮点的？
2: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3: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2: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响打了。
1: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发掘一下？
2: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排乱放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10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1: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巡护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云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4: 异界科技，
2: 异界科技，
5: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6: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点点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天生，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峰坞、星河川、驻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都有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T， 那是海量的数据。
0: 开篇溯古原。

0: 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千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七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叫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2: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陆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0: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着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0: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铸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3: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的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0: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2: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1: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

0: 向海图强的三类性价值跟三类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1: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2: 平路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路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1: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路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2: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的，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1: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路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2: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背的满意。
1: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辛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2: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那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当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反光的。他是这种下面采摘的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吃点层次。
1: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桃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桃魂匠心》中，泥星桃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桃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3: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叫平路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1: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路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

0: 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童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2: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0: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它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3: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桂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0: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4: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就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0: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5: 江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点。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北部湾所链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北部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5: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

0: 徐运和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续，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啊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1: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0: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你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家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1: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1: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2: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流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1: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3: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

0: 最大的难点。
1: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2: 其实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3: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1: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楼通知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缝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3: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
3: 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鄂的小妹们，哼！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3: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3: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挥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
3: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4: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哦，
1: 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2: 程序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了。
0: 再见。
3: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嗯，啊，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2: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
0: 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3: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0: 嗯，
4: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1: 我明白，司令员。
0: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1: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1: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1: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2: 有酒？
3: 有。
2: 我的药有没有？
3: 有，
2: 拿出来。
3: 是。
2: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1: 司令员，那你
2: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1: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2: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3: 司令员，风大得很。
2: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

0: 报告司令官。
1: 龙不照，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挺好的，说的可赶快拿走啊。这个给你们这不这不上这那不是
1: 叉烧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吧，哎是马上
1: 快快越快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1: 哎麻袋搁的多少？
2: 2000多条。
1: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2条。
1: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2: 是。
3: 韩国行，
4: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5: 是。
4: 啊，怎么样啊？
1: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4: 好吧。
1: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4: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1: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4: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1: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4: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1: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4: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我们这一行人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
1: 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0: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不记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
1: 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0: 哈，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们。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1: 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2: 我扎你了。

0: 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这个
0: 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2: 快点啊！
3: 是，
0: 老莫。
4: 好，
0: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3: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3: 您总来的特级店，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3: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3: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3: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3: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3: 完全正确。
0: 对，
3: 黄处长。
5: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3: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6: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3: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7: 是，
3: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3: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3: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3: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3: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3: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3: 哎，这倒可以。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哎，
2: 这边
0: 情况
2: 是这样子。
0: 哼，
2: 扫
0: 雷呀！
2: 局长讲一下，今后
0: 怎么搞？什么？下雨了？
3: 哦，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4: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5: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5: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0: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5: 刘永泉，
6: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6: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6: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6: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5: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0: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5: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5: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5: 是啊，下的还不小。

0: 行不行？
1: 走，
2: 杨泉，
3: 哟，
2: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等一下。司令员，我不让。
1: 对，今天
2: 我要生气了。
1: 哎呀，困难了，这里困难
0: 了啊！什么？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4: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我要生气了。

0: 慎。
1: 我，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睡吧。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喂，
1: 零一三九啊，
0: 我要勾江啊，
1: 喂，
0: 啊，什么？李站长？哎呀，我说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1: 啊，糟糕，哦，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
1: 你把这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
2: 我想睡得着，
0: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3: 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0: 是，
1: 好，
4: 你要的。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1: 喂，
3: 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

0: 警务员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好吧，给他一个营。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鱼被对付多了，大湖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务营给他。警务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司令员，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 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3: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
0: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5: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5: 是是。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

0: 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

0: 是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貔貅，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是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

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1: 什么？
0: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1: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0: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0: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1: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敌人突破了。

0: 姓啊？快说，
1: 说
0: 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你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上，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0: 外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6: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0: 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1: 哭什么你？

0: 报告兵台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
1: 讲吧。
0: 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2: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后期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1: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1: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山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地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走！
0: 我又不是新兵。
3: 喂！
4: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声那里。
3: 是。
5: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守的阵地啊。
5: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啊，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

0: 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1: 有把握。
2: 有把握。
0: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住。

0: 九儿，九儿，九儿，九儿，你给我回去！我要参加反击。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2: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0: 你来干什么？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2: 我
0: 还能？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维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是吗？
0: 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么呀？
1: 刚洗。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1: 陈志英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
2: 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0: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逃兵，赶快发射，赶快！
1: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天天抢到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每天拿出一百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珠宝金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

0: 不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输。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就是这样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不说了，赶紧
1: 给我订
4: 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霸气。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与吊坠项链、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断，您不再抓紧时间，又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赶紧给我订一套，订2套。
2: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

0: 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
4: 就收到。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免费拿着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穿自己戴，不要啊，白不要！
6: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宝店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

中之鳖了。啊，师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我们四口店东部位风味改灯蓝孤傻被恩文海上喝文来大家送手机嘛 AI 喝人文理东部位几浪费理由连接在地上爱当兵我们的国英傻跟我安徽三改队协电供应不当本岛孤本水熟
1: 被弄等来的昂首门说说没话说大得往里里东部位风味改灯的是蓝温暖斑斑水熟有双温温东部位海上好运来第三关闹热等嘛改东部位内没改 AI 影下来几乎地没特色各国东盟是你好运有没有狗再包庇也有大家送十来几嘛
2: 你好
3: 外比东部位林英玲送得几点文来澳洲游有文海上好运来英奉行先国调货经历高明特色多人白烟何时也好了感受给英玲文马见不使第二人拜人工智能由那年过时卫生送品比一三关

0: 来到广州，告诉 AI 三边修炼谁家是写感忧的念。
1: This translation so much good。
2: 嗯，警察 AI 内海的地来，松海定了，地等嘛。
0: 在内，本来 AI 三边也都有依旧，讲对 AI 英语，你等播咩就拎嘢依计咪。部队有美国挺前嚟，是打算受伤部队更大获很稳嚟，同好冷嘅。
3: 小孩子都很喜欢这种东西。
2: 冷嘅松嘅当机内，包糖得了够，质地稳地保护，面对第二第三 AI， 眼到紧面上度以 AI 咯。
0: 有啲关，佢哋冷巴解好东盟国家，都佢哋每解东盟位运备有些嚟，都有到更多数，都见你熟嚟咯。但那搞紧大冷巴，上任蒋云都三岁，所更受分数的闹要等嘛。便是上手份冷拜乜来啲也，但都几近灭得失烽火。不料奉兵望行，一文好甜。
4: 去年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来嘛，
2: 结果八道都上山，就登高能得，换来松爷几身边度，而家到便是大刀，到也冷拜肥见摩山嚟，三位别挂爱心面食嘅饼面，便是面黑色鸡饼。
0: 东部位经文嚟，不但都游戏，你上等英杰，上手份冷拜心咁得肥地苦肥矮，奔到东部位海广好行。
5: 有一些东盟国家的客商，
2: 未帮上海国家东盟，更地有人三位到当成被手棍，流利识写被多人，还呢面机布冇呢多夹，山山开古杂，面被好落交流。
1: We sent out more than
2: 到近发到哈哈名饼咯，香上海爱手到多夹地，极香系呢手份属个东盟布拉美，手上海立办联系。
3: 有解东部位内，吉兰拜农业怪计，恩古受金马嘅，你换来广州。哎呦，各地帮古古妹，受了喷调练三年，练假时手练功恩马练，中国等广地等东盟磨砂。
6: 广西水果产量持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
2: 麦田光地鹅立足内地排有登国街道，红石就莫得来咧。这边松麦田光地气极来，拢记得够有。银锭浪摆农业怪鸡东部位，见你收到什浪摆了？这边松麦田，浪边内得恶魔。
0: 但那当机马近湖内，和其些岸边又熟又拉灵。银麦牛油哥红轮马界坏肩盲，马可龙哥波晒得失行。然后云神艺等松马玫瑰时家便是把得到往那东部位内甚至很了无表现光地手上手份冷巴解头你到基边松讲地基比较管打算其他台湾然后佛林有拉电壁放飞眼壁时万打山国家浪费公园往内比巴防备施舍上德马三年很累抗击理解
7: 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2: 共梦动寡按平台东部位一米影来稳过那英马内
0: 基山岭马光地连登北壁拜登国大道红烧几时烟火很黑，帮用特色边松弹几条界时间短。选人呢样嚟，计划用好多架降山边变得越多越嚟。上手分两百了解到，公司讲地用液氮几度，得乜解坏线，古办了乜解坏泥，剩系等竟然加等了调运特别加密嘢。解都无为呢，分你所生起乜来啲也，闪定了条解度假。应道甲讲地壁挂把得到手分东部位，所以难生起港本地，甚至立得被孤。
7: 在越南国家的话，其实
2: 有国家越南呢，旧澳英基文化嗰个呢度手讲地猫多窿。
0: 大英边路往内荡湖，受以金马田光铁石东梦摇荡，共好了云罗摩。上手分两百了港楼，讲地打到越南好惯马耶斯。东北基地写念右手的被印本线所肥油大印平路当湖咧，当建嚟苏屋晒的稳地。
8: 通过平路运河，通过海柜的形式走。
2: 搭大印平路，用用贵海印币，本线的金官有一份黑色文银，等留基本线每人物业都到，你不忘失格虾，你家到被道上后上，一杯阿寡包银，气候报税用银影内。
9: 不仅是在水运路程上，
2: 不但有近云暗低烟，你偶有麦田烟等低坏，送你内敲嚟。
3: 解东部位内，吉兰拜里有有桂林国际卫生中心备办，按官文李经武，目内帮 AI 好劲，连接内地人诶登病，当本吉兰拜里有吉祥点兰拜，被稳好点死来，当神经独孤得用 AI 文里模，和官送对念等了，用国际领导领点当把，因为韩国文李经武对接，达当了名落甲骨摩擦。
0: 银军云里敬武，素有义孝军，三面面时被把失散平旁边， 公司上是单价十分浪费单位，而非人为独红搭很等行经 AI 文理雇佣新概念。
10: 广西微笑科技的 AI 互动体验区排
2: 国立微调科技，以浪昂。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枪？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9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从平陆运河通航看新时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图景。关注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报道分三部分。报道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西考察，目光始终聚焦海洋，嘱托广西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经略海洋提及不稳，推动向海经济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十四五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贸易额累计超3.6万亿元，通道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17年至2025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从1377亿元增长到2687.8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从7.7%上升到9%。报道说，随着平陆运河的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入扩容提档升级新阶段。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公路、铁路、水路接入西江水系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绕道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从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国家，有了运距更短、更经济、更便捷的水运通道。从一条河到一张网，以平陆运河通航为起点，一条串联陕西、湖北、湖南和广西多省份，绵延超3000公里的汉湘桂通道在最南端落下一笔。中国水运网络东西向强劲、南北向较弱的格局将逐步改写。报道说，作为我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区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陲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目前，广西对外开放口岸总数达22个，边境38县实现口岸全覆盖。依托产业协作园区、沿边临港产业园区等平台，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闯东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发展打开新的篇章，八桂儿女开启新的征程，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0: 接下来关注一组会期要闻。
2: 9月18号，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在南宁举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表示，2026年是东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老挝创造更多机遇。老挝将通过老中铁路进一步发挥区域桥梁作用，促进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人员流动，欢迎中国投资者赴老挝旅游考察、投资兴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妥机遇，互利共赢。活动以利用老挝交通物流优势，促进农业、制造业、工业价值链发展及探寻色贡省发展潜力为主题，围绕农业、清洁能源、矿产、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老挝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会上，中老企业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3: 9月18号，投资广西贵友自贸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

0: 金宁表示，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推介会以共筑自贸区国际协同发展生态圈为主题，吸引21家境外特殊经济区、6家境内园区以及区内多家开放型园区参会。会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实现零的突破。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与越南 KN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会上发布中国与东盟特殊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投资指南等，集中展现了广西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探索成果，一批产业与人才项目集中签约。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东盟各国对口机构共同努力，持续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培育数字贸易、节能环保、绿色金融等经济增长动能，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区域工商界。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表示，随着东帝汶加入东盟，将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希望加强与中国及东盟各国工商界的交流联系，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
1: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2: 9月19号，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在南宁举行。大会聚焦园区结对共建、企业精准对接和跨境产供链合作，签约成果如何转化落地，成为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3: 会上，广西园区与东盟国家及国内东部省份的园区企业高校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项目。当前，广西依托园区培育10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园区归公总产值占全区比重超80%，正成为国内企业走向东盟、东盟企业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4: 中信贷落地广西已经5年，我们充分利用广西面向东盟的门户区位优势，持续深耕东盟市场。目前我们已经和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多个东盟国家的本土企业产业园区建立常态化对接，既有跨境商贸往来，也开展产能协作、项目投资等方面的合作，业务逐步从单纯贸易向产业共建、产业链配套延伸。
3: 中国与东盟产业高度互补，可构建东部地区研发加广西中间品生产加东盟产成品制造加全球市场，和东盟原材料加广西制造加全球市场跨境产业链合作模式。与会嘉宾建议聚焦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共建跨境产业集群。
5: 我们希望加强中越智慧物流合作，建设广西越南口岸、河内及越南北部工业园区智慧物流走廊。未来的目标不能只是让货物运输得更快，而应该是让整个供应链更加智慧、更加绿色、更加高效。我认为签约只是起点，一座工厂真正投入运营，一个物流中心真正开始运行，才是真正的合作成果。
3: 在企业推介环节，多位代表分享了跨境产业合作的实践经验。有企业介绍，通过芯片模块化加中国制造厂联动等方式，帮助电子电器企业把最后一道组装工序落地东南亚，让东南亚制造向大

0: 积木一样简单。还有企业认为，出海最需要打通信息、要素、政策三个接口，金融配套应建立跨境投融资协同、结算汇兑便利、风险缓释保障、产业引导基金联动等机制，真正连接金融机构、园区和企业，从通道到平台，从签约到落地。大家愈加期待跨境产业链合作的新成色。
1: 2026年，我们大概在2.5亿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销售。我们是做芯片设计跟制造，联动中国的制造厂。目前的第一轴 OSAT 主要是在泰国以及马来西亚，明年主要是围绕着越南跟印度尼西亚。在这次的一个活动中，了解了很多相关的国外的一些资讯，我觉得受益良多，也让我对东南亚有更新的信心以及规划。
0: 作为连续12届参展的本土汽车企业，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广西深龙、富万汽车两大整车业务品牌及多元产品亮相东博会，集中呈现企业近年来在品牌、产品、技术和海外市场等方面持续升级的成果。本届东博会上，南宁汽车集团特别设置了两大专区，富万品牌专区与智慧生态专区，重点展示富万 V8 系列产品，呈现了南宁汽车集团在新能源轻型商用车领域由单一车型开发转向产品平台化开发，以富万 V8 车型为平台，通过平台化开发、模块化拓展，进一步衍生商务改装车、冷藏车、充电储能车等不同产品形态，并可根据行业需求持续拓展物流运输、民生保障、公共服务、能源保障、个体商务等应用场景。智慧运力生态专区则展出与行深智能联合研发的系列智慧商用车产品，聚焦城市交通中最后一公里的接驳痛点，适配公交通勤、物流运输、文旅消费、城市巡逻等精细化应用场景。
2: 本届东博会，集团携广西深龙、富万汽车两大品牌系列及多元化产品亮相，全方位展现1+1+N 产品战略升级成效。从客车、货车到专用车、智慧车辆，我们已基本构建起覆盖客运、货运、专用作业、智慧交通领域的商用车产品全生态。
0: 目前，南宁汽车集团产品已销往泰国、越南、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也从单纯产品出口升级为产品、品牌、服务同步出海。借助2CEP 红利以及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物流便利，企业将进一步深耕东盟市场，推动南宁制造扬帆出海。今年东博会南 A 社区人工智能分会场重点聚焦 AI 技术面向东盟的场景落地与产业合作，在 AI 加能源主题馆，一套可落地会省电的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吸引了不少客商的目光。现场展出的1:150城市用电模拟沙盘，还原行政事业单位能源托管应用场景，办公楼、路灯、光伏板、充电桩统一接入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依托 AI 算法，平台可完成能耗预测、负荷优化以及设备健康诊断，在不用大规模更换硬件设备的前提下，实现节能降本。据了解，前缘公司目前托管南宁市本级338家公共机构，覆面积超620万平方米，预期节能率达到15%以上。项目推行能源费用托管模式，由企业先行投入节能改造资金，政府不花一分钱，双方从节约的电费中分享效益。该模式已经入选国家层面的典型案例。
3: 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把我们在公共机构能源托管上的成熟经验推介给东盟国家客户。能源托管、绿色低碳，我们有完整的方案，有实打实的数据，也有信心把南宁经验带出去。
0: 9月17号到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以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建设为主线，搭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贵品出海双向通道。走进展馆，一艘跨境水果展示船映入眼帘。船头，马来西亚猫山王、黑色榴莲、泰国金枕榴莲、越南翡翠青柚、山竹、椰青等东盟鲜果堆叠如小山，果香四溢。

0: 船山核心区广西自主选育的百香加密二号、百香桂蜜五号新品种亮相，船尾北方苹果、秋月梨、西梅整齐排列，一船之上南北互通，内外联动。
1: 我们把这个百香桂蜜五号出口到越南，今年我们已经出口了20多吨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加大这个出口量，顺着这个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出口更多的东盟国家，让世界尝到我们中国的甜。
0: 陈怡勇的企业就在平陆运河边，他告诉记者，计划在运河边打造1000亩示范园区，把种植示范、观光体验和出口贸易串成一条链。广西水果产量突破3500万吨，连续8年全国第一。全国每5颗百香果就有2颗产自广西，产业底气让这艘船载满自信。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289.19万吨，占全国进口总量1/3以上。展会现场访谈加直播加展销加招商4位一体，网红打卡、直播带货、线上流量与线下展销同频共振。
2: 中国东盟水果集散中心3年实施方案目前已经出台了把南宁这么一个瓜果飘香的中国历程作为核心枢纽和多个节点进行有机衔接，把东盟的水果在广西集散卖到全国，也把全国的水果啊在广西集散卖到东盟去。线上交易平台要建设起来，线下和水果的产地，比如像玉林、桂林、柳州、百色等等，跟东新平强这些口岸衔接，把水果的生产、通关跟这个市场无缝衔接。
0: 果子要出海，运河是捷径。广西将紧扣构建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1+3+N+X 总体布局，以展促技、促贸、引资、速排，完善水果集散中心网络体系，优化跨境物流链路，做强两种培育与精深加工产业，推动广西水果跨境贸易提质增效，特色农业提档升级，把运河通道优势转化为中国东盟水果跨境集散的核心竞争力。一艘水果船正从东博会驶向更广阔的东盟市场。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陆优山品牌邀请您走进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下面把时间交给王继修。
3: 欢迎收看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继修。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围绕东盟特色资源，衔接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中马两国双元持续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改革，聚力打造多条跨境产业链，以创新破难题，以服务促发展，不断擦亮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马青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文博走进演播室，与大家分享园区在深化中马产业协同、拓宽东盟出海通道等方面的新成果、新举措。赵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近年来啊，中马青州产业园区呢立足向海图强，写好开放篇章，突出改革创新，着力聚产业、建大港、优环境，展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那么在这方面呢，园区是如何聚力新质生产力和重大项目提速攻坚，加快发展壮大向海产业集群的？首先请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立足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一手抓重大项目攻坚，一手抓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向海产业集群。项目上实行专帮化服务、全周期要素保障，推动百亿级龙头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十四五”以来，落地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华谊三期等重点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新签约一批填补广西产业空白的项目，做强千亿级绿色化工支柱产业，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风电装备、现代轻工、港口航运及现代物流等敏感产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上，推动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打造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标杆，通过牵起技改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同时做强西部陆海新通道主出海口，用好大型码头硬件，抢抓平陆运和通航契机，完善江海联运配套，以大港口赋能。

0: 跨国产业链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呢？
1: 东博会为中马经贸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我们充分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自贸实验区政策红利，做强跨境产业链，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产业链方面，依托青州、关丹姊妹港，双向直航把海运时效压缩至3天内，发挥两地资源禀赋互补优势，打造燕窝标志性跨境加工链条，中旅游、东盟水果、再生铝等产业链加快成型，探索青州关丹双基地布局，国内对接国内大市场，马来西亚辐射东盟，新能源、数字信息合作持续拓展。营商环境上，我们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多项改革成果在全区复制推广，两项入选全国自贸实验区最佳实践案例。政务服务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先后承接168项自区级、192项市县级行政权力，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大幅压缩企业开办开工时限，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累计业务量突破600亿元，北部湾大宗贸易交易平台高效运行，切实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度，让企业引得进、发展好。
0: 2025年，中马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元升级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面向东盟开放示范效应日益彰显。围绕着东盟特色资源，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制度优势，中马两国政府是如何推动两国双元合作提质升级，深度衔接 RCEP 等国际规则，形成双元引领、内外联动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再请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份升级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双元合作明确了新的方向和重点赛道。首先，我们用好中马两国双元联合合作理事会这一高层机制，通过常态化磋商，统筹协调双向投资、港韩协同、通关协作等关键问题。其次，立足东盟特色资源，做强跨境产业链，深耕燕窝、棕榈油等特色产品合作，同时发力数字信息、生物医药、低碳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双向落地，推动企业双总部、双基地布局。再者，主动对标衔接 RCEP 规则，深化自主开放，在跨境通关、金融服务、大宗商品贸易领域推进改革创新，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对内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对接国内广阔腹地；对外以双元为支点，辐射东盟市场，真正构建起双元引领、内外联动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0: 那么历经10余年的建设呢，中马两国双元啊，已经从项目落地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了港口枢纽、产业集聚、制度创新、协同发力的开放合作的综合体。那么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园区不断地拓展双向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的未来，在这方面，关于两国双元的未来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构想和展望？您再给我谈一下。
1: 10余年发展，两国双元已经成长为港口产业制度创新协同发力的开放合作综合体。下一步，我们将落实好升级合作备忘录，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全力建设国际门户港、向海经济集聚区、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一是做强向海现代产业体系，落实1+4+N产业布局，做强绿色化工，壮大现代轻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布局未来新兴赛道，深化青州、关丹两元协同，拓展跨境产业链，推广企业双基地发展模式。二是提升通道枢纽能级，抢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重大历史机遇，持续完善港口航运、泊位仓储、疏港公路等基础设施，持续深化青州港与关丹港等姊妹港常态化联动合作，畅通中国西部内陆，直通东盟、辐射 RCEP 区域的陆海贸易大通道。三是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深度对接 RCEP 等国际经贸规则，用好联合合作理事会和双元合作机制，

0: 不断探索合作新模式、新路径，便利双向投资贸易，同时发挥示范效应，辐射服务整个东盟，发展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推进绿色低碳和港产成员融合，把两国双元打造成为中国东盟互利共赢合作的重要示范平台。
1: 感谢赵主任的分享。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入发展，两国双元开放合作持续升温，一幅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高质量发展画卷徐徐铺展开来。在这呢，特别感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深度分享。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29分钟。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央批准王兴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林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9月17号，以聚力数智协同发展共会自贸合

0: 合作芯片为主题的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在南宁举行，缅甸副总统纽梭、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以及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出席并致辞。
1: 纽梭表示，过去20余年，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升级，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的作用日益凸显，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间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将继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巩固睦邻友好关系，携手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孙大伟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动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走深走实，愿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携手深耕产供链协同，做强数字产业赛道，打造陆海通道枢纽，共享自贸区3.0版高水平开放红利，共筑数字经济合作典范，共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共谱合作新篇章。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机构一道，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为引领，把握发展新机遇，拓展合作新空间，塑造开放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策，切实把规则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张立忠表示，中国东盟中心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开展更多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助力广西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为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阿吉拉尔表示，作为今年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轮值主席单位，菲律宾将继续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立相关制度，简化市场开发流程，推动跨境电商、农业制造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论坛首次发布了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商务副主席张绍刚、缅甸商务部联邦部长吞翁、缅甸外交部副部长赖敏爵以及区内外有关单位、企业、行业、商业协会代表、东盟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圆桌对话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表示，希望新时代青年传承睦邻友好传统，在科创、经贸、文化等领域双向奔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表示，人工智能为发展打开广阔空间，希望推动线下人际交流，健全线上防护机制，兼顾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助力青年充分把握数字时代发展红利。活动以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数智联东盟，青年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帝汶及中国的青年领军者代表，围绕数字转型、中小企业赋能、弥合数字鸿沟、绿色能源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大家倡议加强跨境青年联动，把对话共识转化为务实项目，依托数字技术缩小发展差距，携手开拓中国东盟合作新机遇。现场举行青年领军者颁证仪式，发布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成长计划二期调研报告。9月19号，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南宁开幕。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申红表示，中国东盟合作成果离不开科技人文交流的滋养，中国科协将继续推动交流机制化、常态化，期待青年科学家、工程师及青少年共同书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表示，愿同各方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拓宽合作之路，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

0: 共建一带一路。活动以科创赋能、智联互通、共促科技人文交融为主题，现场发布中国工程师联合体与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互认工程师名单，首届中国广西东盟科技翻译大赛成果，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倡议，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组织负责人，一带一路国际科学教育协调委员会专家，驻庸领事馆官员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师生等参加。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并致辞，表示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中国与东盟在丝路电商领域的合作。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将从9月持续至11月，联动淘宝、天猫、京东、抖音、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等多个平台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广西渠道电商服务指引、面向东盟丝路电商合作白皮书等同步印发。
2: 9月18号，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在南宁举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表示，2026年是东盟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老挝创造更多机遇。老挝将通过老中铁路进一步发挥区域桥梁作用，促进东盟与中国之间货物人员流动，欢迎中国投资者赴老挝旅游考察、投资兴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妥机遇，互利共赢。活动以利用老挝交通物流优势，促进农业、制造业、工业价值链发展及探寻色共省发展潜力为主题，围绕农业、清洁能源、矿产、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老挝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会上，中老企业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东盟各国对口机构共同努力，持续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培育数字贸易、节能环保、绿色金融等经济增长动能，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区域工商界。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表示，随着东帝汶加入东盟，将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希望加强与中国及东盟各国工商界的交流联系，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会上，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工商会代表围绕深化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交流发言。
0: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3: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办系列论坛、推介会及对话活动，深化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务实合作。
2: 9月18号，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南宁举行。
3: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表示，广西愿同各方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跨境产供链协同，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新赛道，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经贸合作交流。

0: 新高地。中马两国投资、经贸等代表聚焦向海产业发展新机遇展开交流探讨。来自青州、遵义、杨浦等八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倡议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现场签约21个合作项目，涉及绿色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港航物流、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领域。
1: 9月17号，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交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表示，广西正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欢迎企业家们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北部安国际港务集团、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等14家世界500强及跨国机构代表，聚焦中国东盟合作前沿市场，深度对接广西产业资源，共同探索对外开放与投资合作新蓝海。
0: 9月18号，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在南宁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表示，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双方充分利用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入探讨数字赋能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把互补优势转化为看得见的项目成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表示，广西愿同菲方一道，依托平陆运和黄金水道优势，扩大双向贸易，依托产业互补，打通跨境供应链，在数字领域探索合作，挖掘新兴市场潜力。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表示，希望菲中继续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方面合作，创造更多实质性的可分享的成果。
2: 9月17号，柬埔寨贸易投资旅游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柬埔寨商业部等部门负责人以及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参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永明表示，广西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与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与柬埔寨加强人工智能、贸易投资、农业加工及临港产业合作，充实钻石6边合作内涵。推介会以宣传柬埔寨充满活力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胜地为主题，围绕农业加工、农业科技、跨境贸易、文旅开发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推介，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柬企业1对1商务洽谈，有效促进合作成果落地见效。
0: 9月16号至18号，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期待各方深化联合研究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等合作，推动经济贸易政策与环境气候承诺协调统一，将绿色发展的共同愿景转化为持续行动。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国家深化绿色发展务实合作，聚力绿色产业协同，携手构建区域气候韧性体系，促进科技人文融通互鉴，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论坛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
1: 9月19号，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表示，广西愿与各界深化园区合作共建，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自贸区3.0机遇，共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秘书长宋世博表示，希望柬中进一步深化资金、技术、人才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跨境产业提质升级。大会签约一批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产业项目。广西园区与东盟国家及我国东部省份的园区企业高校结成一批战略合作伙伴。
0: 9月18号，2026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表示，要立足广西长寿资源禀赋，用好东博会平台和平陆运河枢纽优势，聚焦设施、产品、服务，深化 AI 赋能，系统发展银发经济。与会人员围绕政策领航、产业共融、共创 AI 银发经济新蓝海的主题深入交流，现场发布中国东盟银发经济蓝皮书，启动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场景应用中心、银发产业系列标准编制工作、中国东盟银发产业跨境人才合作项目。
1: 9月17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

0: 表示，广西与东盟农业合作成果丰硕，愿同东盟各国深化农业贸易、科技、减贫、务实合作，携手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会议以共化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广西正式发布一批经过落地验证的智慧农业实践成果。会议共签署四项重要合作项目，涵盖渔业养殖、人才培养、农业机械化与智能化等领域。9月19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开馆。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帕康赛西康赛、缅甸文化酒店与旅游部副部长吴飘佐梭、越南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何文超出席。本届旅游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汇聚国内企业1020家，国外企业330家。活动聚焦跨境旅游贸易，突出 AI 全域应用与创新，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潜力，打造中国东盟文旅融合创新合作平台。9月17号至21号，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表示，广西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柬埔寨环境部大臣英索莱表示，柬埔寨正与广西企业就环境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监测、生态预警系统等进行磋商，绿色合作前景广阔。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启动运营，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成果、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需合作事项清单发布，一批跨境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 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中国与东盟要深耕行业绿色合作，强化数字赋能，共建低碳发展新格局，共拓产业升级新空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倡议，各方共建面向东盟的能源大模型、算电协同示范和智能调度平台。老挝工业与贸易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冯表示，老挝期待与中国携手实现成为东南亚蓄电池和区域可靠电力枢纽的愿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分别与老挝工业与贸易部、泰国环境工程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9月18号，印尼可持续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推介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士表示，广西愿与印尼携手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印尼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在可持续园区建设、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入合作，共创融通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近年来，印尼的棕榈油、镍矿砂等产品深受广西市场欢迎。广西的工程机械、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产品对印尼出口持续增长。
0: 9月17号，由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办的新加坡专题座谈会在南宁举行。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表示，凭借覆盖全球的经贸网络、领先的金融服务能力、国际化人才生态以及完善的创新体系，新加坡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进入东盟市场、拓展区域业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平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永梅表示，广西愿与新加坡各界共享东博会、自贸区 3.0 版、 RCEP 等平台商机，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在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深化合作。
1: 9月17号，百色市在南宁召开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余军表示，希望各方依托广西铝土矿资源和产业基础，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布局泛铝建高端制造项目，深化与东盟产能合作。来自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的代表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现场签约项目27个，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
0: 9月18号，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活动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出席并致辞。论坛探索构建香港法治实践加广。

0: 网系平台集成加东盟合作应用全新服务体系，现场成立面向东盟涉外知识产权多元解分联盟等，发布多套典型案例集，启动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协同化解跨境商事纠纷工作机制，签约一批国际商事法律合作协议等。
1: 9月20至21号是第23届东博会公众开放日，专业观众前来寻找商机、洽谈合作、开拓市场，市民群众尽兴逛展，感受开放带来的便利。
0: 在人工智能展区，迷你机器狗、具身机器人、AI 眼镜等产品受到热捧。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汇集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观众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2: 这个 AI 眼镜翻译得太好了，很流畅，特别的好。
3: 它会做一些灵动的小表情，可以作为早教或者情绪陪伴的小玩偶。
4: 自己做跨境，想尝试一些新的科技类的东西。
0: 在魅力之城展区，各国参展城市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产业让人眼前一亮。
5: 表演非常和大自然贴近，感受到他们东盟各个国家的文化。
0: 参展商纷纷依托东博会平台吸引顾客，开拓市场。这其中既有老朋友，也有新伙伴。
6: 去年是我们第一次来嘛，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就带了我们全新设计的这一套展架，
7: 有一些东盟国家的客商直接进行洽谈，甚至已经有几个有意向了，就等我们展会结束后再去深度交流。
8: China ASEAN Expo is
2: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我们会见潜在客户，并在中国开拓业务的一个平台，我们很高兴能参会，与客户建立起联系。
1: 今天下午，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
0: 本届东博会汇聚73个国家、3432家企业参展，截至9月21号13点，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人次，创新高。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总交易额2800多万元。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本届东博会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会上公布第24届东博会初步定于2027年9月17号至21号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
9: 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首次设置 AI 赋能采购对接专区，首次设立离境退税服务点，首次免税向境外厂商提供上网流量卡服务，首次现场启用智能环卫设备升级餐饮服务。
0: 本届峰会累计取得25项机制性成果，依托平陆运河、数字合作、商事法治保障等多重发力点，首次举办多场 AI 主题专项编会，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东盟 AI 创新成果，发布合作案例集，全方位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科技产业链合作。
10: 本届峰会是一份服务3.0版落地的实景答卷，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让产供链紧密的融合。AI 主题编会和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的案例集拿出了可复制的成功案例和应用场景，商事法律论坛的12项成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再见。

0: 防城港多云，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6到35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晴，19到30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1到31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4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6到34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3到34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4到35摄氏度；宁明花山多云，23到35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4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4到34摄氏度；东兴金滩多云，24到33摄氏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5摄氏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3到34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2到32摄氏度。
1: 下面播送9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城港海浪滩晴朗，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晴朗，海温29.5摄氏度。
1: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冬至时节，重庆双江古镇杨家大院的两株百年腊梅树在寒风中傲然绽放，悠悠梅香引得无数游人沉醉其中。这两株素心梅是双江杨氏先祖建房筑屋时亲手栽植，
1: 梅花铃声斗雪，杨家主人呢正是借用梅花教化子孙要坚韧不拔，尤其是内心要常怀纯净正直。
0: 每年腊梅花开的季节，杨氏后人总会回到老宅，精心挑选几枝插入瓶中，恭敬地供奉在堂屋案前，用一缕清香告慰先祖。
2: 走进四枝堂，隔墙腊梅香。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双江杨氏民宅当中占地面积最大、修缮最完备的一座老宅。门楣上高悬的四枝堂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乎清廉、关乎操守的故事。
0: 双江杨氏四枝堂源自东汉名士杨震。东汉永初四年，杨震出任东莱郡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曾受杨震举荐为官，一直心怀感激。为报答提携之恩，他怀揣重金，趁着夜深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恭敬地奉上厚礼，不料被杨震断然拒绝。王密以为恩师心存顾虑，便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请恩师放心收下。杨震怒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坚决拒收。四枝俱惊的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佳话。四枝也作为杨氏家族的堂号，声名远播。如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常被曲解为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但它的原意却是对行事坦荡磊落的褒奖，是高洁品德的象征。杨震第57代后人杨光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举家从湖南辰溪入川，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现在的重庆潼南双江镇。
3: 对于先祖的这个开基的过程，族谱里有记载吗？
4: 有，你看啊，瞻矮金针，自木风雨，开八天数十亩。就是当年四川战乱过后，土地没得人耕种，荒废，杂草丛生，长起人多高。当时杨光基一家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非常艰辛，又带着他的一家老小冒着风雨在这里开垦良田数十亩，最后他在这里安家扎寨了。
0: 杨家人在这里开垦出土地，建造起房屋，但无论身处何方，杨氏后人都会在大门门楣之上高悬四枝堂匾额，中堂悬挂清白传家匾，以此勉励后代子孙传承清白家风。
3: 您作为族中的长辈，是怎么理解清白传家这四个字？

0: 就是清清楚楚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做官你要做到清正廉洁，经商你要守法经营。作为我们杨家的个人，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1: 两方匾额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过往，成为杨氏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重庆双江古镇地处川渝交通要道，因侯溪、伏溪两河环抱而得名。凭借着优越的交通条件，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一处集镇。清嘉庆年间，杨镇第61代后人杨氏绥在镇上卖米为生。一次，一位老妇人前来买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纠纷。
2: 杨氏绥平常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用身量一量，等一等，用刮把一刮，就做人做量了。后来有一次生意特别忙，他就用身一量，用手一码，他就把米卖给了人家。谁知人家回家后就发现数量不够，于是就到镇上来找他。杨氏绥感到非常内疚，为这么一点米影响自己的诚信，也影响自己的清白，感到非常不划算。
1: 米的重量虽然偏差不大，但众人的指指点点让杨氏绥面红耳赤，羞愧不已。回到家后，想起集市上令家族蒙羞的一幕，杨氏绥心生懊悔。为了不再背上耍秤不老实的坏名声，他打算制作一个精准的称量工具。
2: 此事发生以后，杨氏绥就多方寻找，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制秤师傅，并找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檀木，通过反反复复的测试，做成了一把逐斤逐两的秤。以后无论卖多卖少，他都用这把秤。
1: 秤不离身，货币过秤。杨氏绥凭借着清白操守与诚信口碑，小本生意越做越大。
3: 街坊四邻看到他生意做好了做大了，肯定有很多人向他讨教生意经。
2: 是的，他就告诉别人，做生意进进出出要有一杆秤，做人做事心中要有一杆秤，不赚昧心钱。
1: 到了清朝末年，杨家已经积累下丰厚的家业，成为双江镇上的大家族。镇上的商户纷纷以杨氏家族为榜样，大家开门经商，童叟无欺，公平对待每一位顾客。在这种商业氛围下，双江镇逐渐发展成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直到今天，古镇依旧保留着老传统，家家铺前摆放着公平秤，户户门前张贴着诚信联。
3: 公平秤称出的是良心，一对诚信联书写的是正道。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物件和文字，更是凝聚着杨家的清白之风，对于后世子孙的殷切期许和对一方民风的无声润泽。
1: 春节前，双江古镇格外热闹。每年这时，杨宇带着孩子回到家乡，都会吃上一碗地道的潼南凉粉，回味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感受岁月赋予这座古镇的变化。老街上的这座宅院是杨宇的高祖父杨怀清所建。
4: 立人吉，
5: 要自理，
4: 自己事
5: 靠自己，
4: 要勤俭
5: 不要礼，
4: 吃穿用
5: 莫攀比。
1: 在杨宇的童年记忆里，高祖父编写的这套杨家三字经是杨氏子弟开启人生之路的启蒙之声。这些朗朗上口的文字饱含着一位长辈对晚辈殷切的期望。清光绪年间，22岁的杨怀清被举荐到遂宁县衙担任县儒学训导，负责教学监督工作。

0: 刚刚上任的杨怀清一心想在这里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但一件事儿的发生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天午后，杨怀清正在为献学考核拟定计划，一位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满脸愁容地前来求助。
1: 爷呀，这个神
0: 仙。原来，由于献学名额有限，许多妇人为了让自家孩子顺利入学，私下向官吏行贿，久而久之，竟成为官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老人家境贫寒，凑不出这笔钱，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杨怀清听后十分气愤，决定为老人和孩子讨回公道。可还没走进房舍，就听到喧闹。透过门缝，他看到几个小吏正围坐一起瓜分珠宝银票，盘算如何借献学选拔为富家子弟谋利。身为一个从八品训导，杨怀清自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官场贪腐之风。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教育应该有教无类，无论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让贫穷子弟读得上书，杨怀清辞官回乡，捐出家财创办私塾，让普通人家的孩子和自家子女一起读书，还为贫苦学子免除学费。
2: 他平时除了请一些有学识的老先生来这儿授课之外，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向杨家的子孙进行一些劝诫和教导。
3: 嗯，最常说的是什么话呢？
2: 他就说，做官和求财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发财，那么你就去经商，但一旦你为官，那你就不要再想发财的事情了。做人要清清白白，做官更是如此，要把清白留在人间，
3: 不要有太多的杂念，专注把事情做好。
2: 是的，是的。
0: 杨家私塾不仅教授知识，更传递做人的道理。正是源于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从清康熙年间移民入川起，双江杨氏有数十人考中进士，多人进入翰林院，五十多位族人走上仕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论官职高低，没有一人因贪污获罪而被罢官，也没有一人因行为不端而玷污家族声誉。
3: 这就是正常。
2: 对。
0: 杨怀清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感写成一副对联，悬挂在中堂两边。
2: 这个是杨怀清当时在家训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副对联哈，他当时就是写的是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这世事就是指世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做人做事的时候没有必要太斤斤计较，这样整个人的这个行为心态才能达到一个天宽地阔的境界。
3: 嗯，下联的心田指的是什么？
2: 心田这儿指的是自己的良心。
3: 嗯，
2: 我们对自己的良心就不只留三分了，而是留上半亩比较多一些。在子子孙孙做事的时候，要多存良心之事，整个家族的延续才能绵延悠长，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私塾内，朗朗书声是对后辈学以报国的殷切期盼；私塾外，书联题字是对儿女清白处世的谆谆教诲。杨怀清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把育人的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一年端午佳节，涪江上龙舟竞渡，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观看。杨怀清带着年幼的儿子杨岸公来到码头，下河抢鸭子时，小岸公把家里长工丢上船的鸭子和自己抢的鸭子搞混了，多拿了两只回家。兴高采烈的他刚进门就遭到了父亲的一顿训斥。

0: 他可能当时自己没注意，但是这个事情他父亲在岸上就看得很清楚，他父亲就很严厉的就问他说，嗯，这些都是你自己抢回来的吗？你这么凶吗？啊，杨恒公好像自己想一想，嗯，是啊，好像不是都是自己抢的，没拿这么多，但是因为心里害怕嘛，看到父亲很严厉，
1: 怕被责备，
0: 对对对，然后就支支吾吾的也不敢承认这个事。

0: 自己不是故意弄混的。谁知母亲也一把将他推开。
1: 他妈妈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奶奶，也很严厉的就对他说，这个事情虽说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确确实实是多拿了人家的那个鸭子啊，这次是多拿一两只鸭子，可能以后就会多拿人家的银钱啊。做杨家人的话，我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0: 在父母的训诫下，小暗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把鸭子送还回去，还郑重地向对方赔礼道歉。这缕清白家风伴随杨暗公成长，更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化作心中坚定的信念，引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作为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人，杨暗公曾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肩负着领导四川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1927年3月，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发生，列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杨暗公等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商定，3月底在重庆大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3月31日一大早，杨暗公仔细检查文件后正要出门，一封密信被塞到手中。信中写道：“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因。”
1: 这个信我理解来说，它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威胁啊，就是告诉你大会恐有事故发生啊，明确说对你不利，第二就是利诱，就是说你如果能不去的话，军座定有好因，就军座可能就会给你要你想要的名或者是地位啊，这种。
2: 那么面对威胁和利诱的时候，杨暗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1: 暗公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信撕掉，就扔掉了，而且就说好音，什么好音啊？我定要他们听到我们的好音。
0: 杨暗公不为所动，走向大枪坝。然而，国民党派出军警对集会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杨暗公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透露组织的任何情报。1927年4月6日，杨暗公在刑场上被刽子手割舌、断手、剜目后，英勇就义，年仅29岁。在民族危亡之际，杨暗公投身革命，奔走操劳一生。这是他日记里的几句话：我15岁到现在，敢说1年360日，有300天都在困穷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该做的事，毫不以穷为言为虑。
1: 从这篇日记，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出，就是暗公他从来对金钱他是不看重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杨家的先人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所谓的家财万贯，也不是所谓的百亩良田，而是就像他们像暗公这样，他们自己以身作则留给我们的这种清风正气。
0: 杨暗公虽出身富家，但愿为心中正气，以自身之行彰显清白之德。杨家不仅走出了杨暗公这样的革命英烈，杨怀清的长子杨建秋在护国运动时担任护国军团长，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次子杨恒时在四川等地开展秘密革命宣传，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

0: 2009年，杨岸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在家乡人眼中，他更值得被欣赏的是作为杨家子弟那清白正直的品质。双江人见贤思齐，将这股清正之风绵延更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但求一个行政致远，清白圆满。
1: 这一天是杨家祭祖的日子，清白传家的匾额下，杨氏族人聚在一起，一碗米饭，一碟豆腐，一碟青菜，供奉堂前。
2: 我们杨家祭祖，一不搞铺张，二不搞浪费，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我们不要大鱼大肉，我们要1200，一碗青菜，一碗白豆腐，一碗白饭就行了，简简单单的。
1: 祭祀祖先，缅怀先人，重的是心意，而非物质的奢华。过度铺张的祭品，反而是对祖先的亵渎。无论是家族重要的祭祖仪式上，还是日常的生活点滴中，大家都保持着这份质朴与纯真。
2: 不取不义之财，
3: 不取不义之财，
2: 不贪不义之利，
3: 不贪不义之利，
2: 为人清清白白，
3: 为人清清白白，
2: 做事正正直直，
3: 做事正正直直。
1: 主持祭祖仪式的杨林森，退休前曾在镇农机站工作，负责村里的农业物资调配。在外人眼里，这个岗位手握实权，稍微动点心思就能给自己谋些好处。但杨林森的日子却过得很清贫。一年夏天，暴雨接连下了几日，杨林森家的房子屋顶漏水，屋内一片狼藉。妻子让他从单位拿几斤沥青回来，把房子的漏缝修补一下。
2: 我说哪个得行呢？单位上的东西能够随便拿吗？一针一线都不能往屋头拿，我在岗位上都求一个问心无愧。
1: 杨林森自己花钱买来沥青，修补好房屋。这些年来，他经手的物资大大小小，但从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如今已经退休的杨林森，即使每天粗茶淡饭，日子也过得心安自在。今天的杨氏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距离古镇不远的金龙村里，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采收正忙。前几年柚子市场行情走俏，杨先奎家的柚树刚刚挂果，就能被收购商预定一空。然而有一年夏天连续高温，部分柚子晒成了太阳果，卖相看起来大打折扣。
4: 它的名字就叫太阳果，
0: 叫太阳果、
4: 就是、哦，那个地方没得树叶子挡着嘛，它就是天天那个日照时间太长了、
0: 哦、
4: 那个太阳温度高了就怎么办？
0: 这就像人晒多了太阳之后会长斑一样、
4: 哦就是哦、就是这个
0: 果子也能长斑、
4: 就是、一样的。
0: 但是它的口感、水分和品质受影响吗？
4: 不受影响，它的口感是一样的，水分一样的，也有那么久。
0: 嗯，
4: 它就是不好看，
0: 不漂亮。
4: 你那个果果拿起去，你如果是一次冲好的话，你不管拿起冲人不好看，拿起去市场上去卖，人家也拿到手头卖不掉，你问心有愧噻。
1: 虽说合同里只约定了个头和数量，表皮有些斑痕的太阳果并不算残次品，但杨先奎一家人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把太阳果一个个清点出来，归成一堆，又在邻居的果园购买了几百斤品相好的柚子补足数量。到了交货那天，收购商来到杨先奎家里，看到一边是包装好的上等果，一边是堆成堆的太阳果，大家不禁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纷纷夸赞他做事诚实厚道，